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以后都已经开启了哦。国道1号呢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停放在路上哦，那么现车上的人是有下车在走动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1号北上 356.6 公里，男子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呢，路面上是有轮胎皮掉落物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也是国道1号呢北上在 29.8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三重前路间呢，有一辆机车误闯咯，那么是逆向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3号北上 52.7 公里到 52.6 公里之间呢，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南下在186公里到 188.5 公里之间，汉堡路段的外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会进行交安设施的维护工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4甲合欢山呢最近是有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到早上的11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云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高承载管制呢，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那么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那么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行驶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院长龚家德。小时候妈妈要照顾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总是很忙，她没念过很多书，但她一定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我知道妈妈是这座屋子里温暖的那一道光，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温暖着我们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行医多年，我从妈妈身上了解到主治医师 attending 这个字的真正意涵，陪伴、倾听、解释和等待，温柔滋润，不怕麻烦。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愿每一位母亲在给予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珍惜自己，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得到家人温柔的抚慰与休息。祝妈妈母亲节平安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5: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6: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好，今天也是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看今天的天气呢，有没有预计要外出的朋友？今天天气好像比昨天好一点点。今天时候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一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要前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样把雨具带着备用。而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的部分，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好，也会渐渐转为是偏东风，北部东半部以及东部的气温会回升，预测高温北部东半部以及东部来到26至29，中南部东南部大概是30至31度以上哦，南部是上看33度以上，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可能温度会再更高一点。那至于在先前轻度台风哈格比今天清晨2点时的中心位置，就是在鹅銮鼻东南方196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往着菲律宾东方海面来移动，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对于天气没有直接影响。早上台中交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路的北侧外侧，目前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车流是正常。进化北路双向，中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以及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都是施工中。好，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建国北路往乌日高铁方向，大庆街口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周围的车流也是正常。在施工的部分，台61线昨天是北上，今天南下，185公里到192.3的汉堡到王宫路段，从今天10号早上的8点起，一路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施工期间封闭南下的路段，好，要请南下的朋友提前下汉堡匝道来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右转再接台61线的王宫 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好，我是郑文，会在 FM94 听我的频道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树妖带来的《蝶恋》。

0: 8:15收听频道 FM94.5 尽管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排除的消息，先前的国道一号嘉义交流道前中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事故现场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的车流现在在消化中。好，以早上的行车速度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路段呢，算是车辆比较大的一个区块。至于国道一号接获南下的80公里湖口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全车道都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这个80公里湖口前的朋友要小心，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而全车道上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行车小心，我们已经通知处理。
1: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2: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1: 哦，是变好了吗？
2: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1: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

0: 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台六十一线的施工路段，现在早上八点进场，在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大甲龙井路段也有进行内侧车道的垃圾检视、路面清扫及构造缝的清理。这个一路都会到这个晚上的五点以及八点半。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小心一下施工员的安全。还有在施工的是宣港到大城南北双向的内外侧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目前的台六十一线汉堡到王宫南下路段内外侧车道则是进行交安设备的维护。刚刚提醒台六十一线在南下的185到192.3，这是汉堡到王宫路段，早上八点起一路到班网的六点钟为止，目前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邀请南下的车辆先下汉堡匝道，右转来行驶台十七线南下往汉堡方向，右转接到台六十一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驶回台六十一线行驶了。这昨天大概十一点之后，外头的车流比较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说，他到这里了，为什么这么的辛苦，没有办法过去？其实这沿线都是有告示牌的，不过也因为提前改道来下台十七线，所以车流会比较大。如果你有看到上面显示来提醒改道的部分的话，也都请您来提前改道配合，先谢谢您。以及长期性的施工依旧在进行中，包括了在台六十一线的中庄大桥、后龙观海大桥以及玄宝大桥的施工都还在进行。长期性的施工就会有车道缩减，而且为了提升用人行车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请驾驶朋友通过时依照现场的工具限速主线50、轻慢车道40，配合工具限速来小心通过。另外在县道144双向的7到9.8公里，这是到园林，就是在园林的路段，这一路到今年的8月9号为止会有双向车道缩减以及封闭回转道来进行台76线的新建工程。好，目前也将彰化144县道的东西行线9.5到7.5公里，由这个瓦牙桥到大友桥前先行的双车道调整为是单车道，施工期间请用路朋友依循现场的交位布设来小心行事。国道一号留意南下的80公里，这是湖口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而朋友提醒说在车道上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行车小心，我们已经通知处理。

今年国道一号在北上嘉义前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在后方的车流也消化的差不多，行车维持顺畅。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南下80公里湖口前路间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而全车道上有许多的事故散落物，行车留意也已经是转达处理。现在随着智慧型手机跟电脑的普及，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已经是成为常态咯，所以用眼过度的问题现在也还蛮严重的。好，这个今年的母亲节送什么给妈妈呢？好，健康其实是最重要的。好，妈妈其实也很常使用眼睛咯，因为她要盯着你，而不是本来他们的这个使用量就是比较大了。好，尤其是这个职业妇女的话，上班要用到眼睛哈，帮忙小孩子看作业啊，哈，还有一些自己要处理的部分，眼睛真的是很辛苦。今年的眼科门诊呢，因为眼睛疲劳、干涩不适，好，这个就诊的人数都是明显增加的。除了上班族、学生之外，干眼症、飞蚊症的一个状况也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哦，甚至黄斑部病变、青光眼以及白内障等眼疾都有及早发生的一个关联哈。视力的健康现在正面临挑战，好，所以你们家妈妈的眼睛好吗？好，帮忙她看一下。中医认为呢，眼睛是肝之窍，眼睛的健康跟血气运行跟脏腑的功能其实密切相关的，长时间用眼、作息不规律跟压力累积，都容易导致于血气失衡，影响视力跟眼睛的舒适度。所以护眼也要从体质跟生活习惯来调整。

所以呢，今天有空的时候帮妈妈按摩一下哈，帮她把家里的东西用好，让她眯着眼稍微的休息，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家说药食同源哈，我们不常吃药，我们可以透过食疗或是茶饮，由内而外来调养。今天如果吃完饭的话，帮妈妈泡一杯枸杞茶哈，拢是袂歹的选择。每天大概取个15至20粒，以温水冲泡，好，或者是有煮食品的话，加入汤粥品中来使用。泡茶的话，也可以搭配菊花茶，这样有助于清肝明目。决明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都很适合长时间用眼族群作为日常的保养选择。这妈妈也要好好的自己照顾自己哈，爱好爱自己才可以好好的照顾家人来爱别人。视力的健康不是单一症状的处理哦，而是跟现在生活形态有密切相关。所以当你眼睛有出现疲劳、干涩等时，它就是在提醒你啊，护眼不是等看不见才开始，而是该有警讯的时候就好好的照顾自己，才可以让视力健康，让身体可以陪你走得更长远。

0: 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8:31，收听频道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先前356.6男子前中内侧三路的胎皮，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52.7三英前中外侧掉落的长型铁制品，都已经接获到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及树澳入口遭到已启动。现在国道一号留意南下。

0: 是得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嘎嘎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西公路段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86到188.5，汉堡路段内外侧有交安设施的维护作业，一路会到6点钟。另外，在今天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85到192.3，汉堡到王宫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为止，现在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南下的朋友先下汉堡匝道，再右转行驶台十七线南下往汉堡。右转接至台六十一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驶回台六十一线来行驶，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好，今年度开始通报中部路况的朋友，拨三就专人为您服务，谢谢你的热心。
4: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5: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4: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5: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3: 现在为了改善乌日地区机车族往返高铁台中站区的交通动线，好，现在已经有宣布了连接台T四线跟三田沟共区的重要节点高铁路桥，将从5月1号起试办3个月，双向全面开放机车来通行，提供机车族更便捷的行驶选择。好，这新措施上路之后呢，预计可以有效的分流既有的车流，平均也可以缩短大概有8.5分钟的通行时间呢。不要小看这个8.5的这个通行时间，要是在上班的时候，这真的是省很多。预计可以让通勤的朋友更加的顺畅省时。其实呢，过去在骑汽车的朋友，如果要前往高铁台中站区，通常必须要先经过中山路待转高铁二路，或者是改道走学田路来前往，沿路需要有4处的号志路口，尖峰时段时呢，常常会有很多次的停等，尤其在学田路平交道遇到列车通行时，往往还需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来等待，也增加了通勤跟通学的时间。所以现在呢，来持续优化交通路网，提供大家更便利的一个通行，所以回忆了大家的期待，在经由滚动式的检讨之后，目前在高铁路桥将调整为开放机车双向通行，到时候民众可以直接透过路桥快速的往返高铁站区跟周边的道路，这样就不用再绕行平面道路了，有效的可以避开平交道停等及交流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情况哦。经由实际的模拟跟测试，通行的时间平均可以节省大概有 8.5 分钟哦。哇，这 8.5 分钟对于每日通勤往返高铁站、乌日市区及周边生活圈的机车族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有感的交通优化措施。另外，为了确保开放后交通秩序跟行车的安全，交通局其实在周围也有先完成相关的配套改善工程呢，包括有重新调整了交通标志标线跟号志的设计，来明确区分学田路、高铁台中站、平面道路及下匝道等不同方向的车流。好，

降低汽机车所造成的交通瓶颈，也提升了行驶的辨识路，希望可以让用路人能更直觉、更安全的通行。而这试办的期间呢，如果在利用高铁路桥时，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号志、标线以及指示来行驶。通过时，全车距离呢，配合现场的一个速度来行驶，一起维持这个良好的交通的一个秩序。国道上目前行车都是顺畅通行，原先国道1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前路间小客车自撞以及车道上的散落物刚刚都已经是接获到排除，行车 OK。

0: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喽，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地灾，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4: 连线中央气象署，接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先生来跟大家汇整天气概况。昭成好。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台湾地区的降雨会稍微的趋缓，但在迎风面的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相对来说降雨的话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其他地方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的山区仍然是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会开始慢慢的转为比较偏东风，所以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白天的温度跟昨天相比会逐渐的回升，高温的话北部

0: 跟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26到29度，中部跟台东会是30到31度左右，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3度以上，所以在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今天还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至于各地入夜高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还是偏凉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嘉诚，拜。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0号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转差，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普通等级，高屏空品区是橘色提醒等级。在台14甲现在正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一路会到6月14号，只要是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西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高程在呢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是不受限制的。而高承载的部分则是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
2: 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崩后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空霸崩再加一个白菜卤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崩，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Surprise！
2: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2: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3: 只能喝三口哦。
2: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目前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是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一路到北屯路的内侧，建国北路往乌日高铁方向在大庆街口外侧也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的车流都 OK。在台61线南下的186到188.5汉堡路段内外侧有交安设施的维护，一路会到6点钟。昨天在北上，今天南下，台61线目前的汉堡到王宫路段

一路到傍晚的6点为止，封闭的是全车道来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所以施工封闭期间，请南下的车辆先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汉堡往南，再右转接台61线的王宫匝道，这样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好，我们刚刚说这个眼睛很重要，现在呢，哇，手机太好用了，长时间使用 3C 产品呢，常常会让眼睛有用眼过度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来预防哈，先由这个预防的动作，首先就是要正确的用眼观念，要从生活中来落实护眼的行动，延缓视力退化，像是遵循20/20的原则，这就是每使用 3C 产品20分就可以看个远方20尺，20尺大概是多少哈？如果尺的话是 6.1， 那就是609多公分，反正就是看远一点的地方了哈。使用手机20分钟，我们就看远一点的地方，要让眼球稍微的休息，转一转，大概休息个20秒，以及规律的作息，这都是很重要的，有助于维持视力的健康。眼睛周围其实有很多的穴道哈，真的累的时候也可以适时的按摩一下这样子呢，有个明亮的双眼才可以陪你走更长远，眼睛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看很多人现在都有戴眼镜啊，或者是提早很多什么干眼症啊、黄斑部病变的，你看不到怎么去看这美好的世界呢？所以手机很多的资讯很好看，有很多的游戏很好玩，对不对？但是来日方长哈，你只要想到，如果说你把眼睛用坏了，以后就没有眼睛可以看这漂亮世界了，这时候就要稍微的收敛一点。那家中的宝贝也是哈，这个爸爸妈妈们要帮我们家的宝贝好好的把关一下。小孩子的眼睛很重要啊，如果他从小养得好的话，以后就可以省许多这个眼睛上面的疾病了。所以呢，3C的产品哈，我们一起来稍微的减少一下使用的时间，又没有关系，因为是很便利嘛。但是时间上要掌握好，不如我们可以走出户外，好好的看看外面的风景，反而是更棒的。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福智高中黄崇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那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我对于我妈妈的感谢。其实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支持我，就是爸爸也是，像我喜欢摄影，就是他们不怎么理解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摄影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未来有什么出路之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他们也都会给我这样。对，那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如果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其实我很难走到现在，就像是我后面要特选啊，要投一些比赛，那其实在准备这些的过程中也都会有压力，那也谢谢你们一直都告诉我说没关系，慢慢来，不要太有压力这样，然后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对，然后你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我在准备之余我也有关顾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也没有让我自己太累，可能我也逐渐长大了，在一些价值观上跟你们也不一定一样，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一定要选国立的学校，但是我会觉得说世新其实它的资源也蛮丰厚的。对，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这方面会有一些争执，那也很谢谢你们会理性的帮我分析，那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清楚。最后我想要跟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孔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例假日期间的早上6点钟到11点钟呢，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雨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目前是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

0: 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要注意路边的周边的路况哦，以及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80公里湖口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在嘉义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也是发生自撞的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国道三号北上在 52.7 公里到 52.6 公里之间，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呢，刚刚路上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喽。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欢迎在阿珍路况会诊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台中交道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崇德路往西区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施工中，而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的，后方的车流需正常。建国北路往乌日高铁方向大庆街口外侧有施工进行，车流也 OK。 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目前有虚空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台60线今天南下的185到192.3，也就是汉堡到王宫路段，一路到傍晚的6点为止是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封闭期间，请南下的车辆先下汉堡，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方向，右转接至台61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现在呢，假检警的诈骗手法又再

升级了。好，诈骗集团过去从透过电话来骗取个资，近期则是进一步的要求民众来购买新手机，下载不明的 APP， 绑定了所有的信用卡之后，就要求输入电信指示码，其中有一个是21等的，设定来电转接到诈骗集团的手机，进而全面的操控手机的通讯功能，应付银行查证之后，就好像是金融接管了一样，所以呢，后面就是水灾的啦，盗刷啦，变卖股票啊等等的。像是最近呢，新北市就有一名上班族因此连两天被盗刷上看上千万呢，股票呢也遭到了变现。就是今年一月之间，刑事局就表示他有接获到一名57岁的刘姓男子，他接获了假冒这个门诺医院的来电，也谎称说他的证件遭到了冒用，涉及了盗领管制药品，随后再由假检察、假的警察以及假的书记官透过了通讯软体来接续联系，要求他配合调查来进行视讯的笔录，在对方层层话术的诱导下，被被害人逐渐的把自己的资料啊、信用卡资料以及网络银行等证券密码全部都提供给对方哦。哇，这诈骗集团还接着要求他说，诶，你现在呢要来买这个新的手机，下载不明网址所指示下有一个 APP， 下载之后再提供他一组账号密码，这男子都是依要求来登录哦，也把所有的信用卡都逐一感应来绑定了，对方说这是为了查证金流，随后诈骗集团就指定这名男子来操作手机，加了诈骗集团所指定的门号，完成了来电的转接设定之后，哇，好，接下来都是对方的了。刑事局就表示了，你一旦完成了这个步骤，设定完成，被害人的来电将全面的转往诈骗集团所控制的电话，包括了银行针对异常交易所拨打的查询电话，以及银行会有主动关怀或是进行安全确认的，可能都是全权由诈骗集团来冒充回应。随后呢，诈骗集团就在两天密集的来盗刷这名男子多家的银行信用卡，一共19笔，光说除了这个上千万元哦，我看一下啊，没有啦，200多万元，这也是个很大的数字，以及呢他的股票这些的也都迅速遭到了变卖啊，所以呢都请您要再三的小心。刑事局都强调了，假检警的诈骗已经从过去的骗资料骗汇款升级为是，诶，你要买新的手机来下载不明的 APP，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来接管金融验证的复合型的犯罪。虽然这算是零星的个案，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依照指示输入完他所设定的指定门号之后，就等同将自己的电话跟验证通道交给诈骗集团，交给对方，风险非常的高。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你想说怎么可能，我还要先买手机，我还要依他说的，诶，因为是真的有案例，所以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太 low 了，我不可能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陷阱里面，但这的确是目前所接获到的一个诈骗手法。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您都直接拨打165的诈骗专线，反诈骗专线来咨询，或者是我太紧张了，我什么都忘记了，忘光光了，没有关系，我们都说您把您碰到的问题全面的来跟这个警察局员警这边来反映，他都很乐意来为您解惑。记得多一份的查证，就少一份的损失。国道三号新的路况，南下的 109.5 香山前小心路径有铁桶掉落，请通知处理。

0: 这是叶颖带来的歌曲《小马》，时间9:15，收听频道 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三号小溪南下的 109.5 接获向山前路间有铁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4: 我们
3: 家
4: 都
3: 若智，
4: 我们家都若智，我们家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若智，
5: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美滴美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一路到6月14号为止，目前合欢山正进行杜鹃花季进行交管措施，在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来管制，管制点的西端在台14甲线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高程在管制是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流量管制则是会是现场的拥塞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

刘德华的粤语版本，谢谢你的爱。国道三号宁夏109.5，香山前路见有铁桶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上的行车看来目前绿油油的一片，天气也不错，要趁着好天气好路况出去外头走走的朋友可以多加把握。而是公路路段要提醒您的，就是在台61线新天在南下的185到192.3，就是汉堡到王宫路段，一路预计进行到傍晚的6点为止，目前封闭了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施工期间是封闭南下车道，请您下汉堡右转行驶台61线往汉堡方向，右转接台61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来行驶。你会习惯自己买止痛药吃吗？好，其实很多的女生好像都会，对不对？在这个工作啊，或者是其他双重的压力下，有时候腰酸背痛、肩颈不适、头痛或是生理痛等问题，这是许多朋友日常常见的不适症状。有些人就会直接选择自行前往药局来购买止痛药服用，以减缓症状。可是止痛并不等于是治疗哦，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反而对于肝脏、肾脏以及肠胃造成了负担，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副作用。所以提醒你哈，虽然止痛药现在购买非常的方便，但是一样是要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你要看主要的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避免因为一时轻忽而影响到您的健康了。很多的这个家庭主妇们也是啊哈，他们就想说啊，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没有时间去治疗，先止痛来减缓。不过你要小心，如果您的疼痛持续或是反复发生时，应该要及早就医，厘清问题的原因，而不是长期来依赖药品哦。请大家记得五要原则，包括了你要知道药品的成分，避免重复用药，用的时候要看清标志，确认用法及剂量，要主动的告知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有过敏史、肝肾疾病或是怀孕等情形都要注意，也要遵守医嘱，不要自己来增减药剂，有问题时都要及时的询问医疗的人员。

0: 经典歌曲梁朝伟带来的《为情所困》，歌声中接获到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3 小心接近院里前外路间有胎皮散落，现在的行车速度都很快，请您行车小心。
1: 锦民之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锦民之间。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台东刑事警察大队组长廖志忠表示，近期许多受害者在社群软体看到极具吸引力的商品贴文，下单后对方声称因买家未完成实名认证，导致订单遭系统冻结，随后诈团会派假银行客服来电，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冻订单的心理，一步步指导其操作网络银行，民众在混乱中将账户内的多笔款项转出，往往在惊觉受骗时损失已造成。针对此类钓鱼连结诈骗，台东县警察局提醒民众应牢记不点击不填书先查证的原则。另外一名陈姓民众因急需资金支付父母医疗费用，进而落入网络诈骗圈套，当时受害者依对方指示加入自称代办张专员的 LINE 账号，并以美化账户金流为由要求提供个人以及其女儿的邮局账户资料，随后对方先汇入50,000元到账户内，并要求再将该笔款项汇回证明账户可正常运作，之后更进一步要求将金融卡及存折一并寄出以利后续作业。男子以指示寄出相关物品之后却迟迟未见贷款拨款，惊觉有异，遂赶紧前往派出所咨询。瑞元联合所所长杨登基说，
3: 该案为典型假贷款真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以美化金流为由诱使民众提供账户资料，甚至交付金融卡存折，实则用于不法金流操作，提醒民众涉及交付账户及金融工具的要求

0: 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
1: 所长当场协助联系其女儿到邮局办理金融卡及存折挂失，防止账户遭不法集团利用。而另外因应打诈司法的修法上路，对于提供人头账户协助诈骗金流者的责任已大幅加重，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随意交付个人金融工具，以免触法。而为了有效预防诈骗犯罪危害，台东县警察局邀请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志工团队，以母语向新住民朋友宣导正确的防诈观念。来自于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及大陆湖南的职工，身穿家乡代表性的服装，以最熟悉的母语讲解防诈观念，希望透过职工们接地气的翻译与经验分享，将声音的宣传化为易懂的日常提醒，让新住民朋友感到心连心的温暖力量。根据刑案记录表数据，从114年1月到115年3月间，台东共发生16件新住民族群遭诈骗的案件，损失金额达1294万多元，其中最常见的诈骗为网络购物以及假投资，而造成最高额损失的则是假交友投资诈骗。台湾县警察局副局长邵明仁特别提醒，
2: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诈骗集团假借我们新住民要汇钱回去，然后利用这个所谓的汇率优于现有的汇率来诈骗我们的新住民的朋友，
1: 呼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友或地下汇兑的公司，寻信用良好的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款，以保障自身权益。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阮是李明笑念

欢迎在登云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国道三号的部分持续留意的掉落物分别在国三南校的 109.5， 先前接获香山前的路径有铁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往南的 152.3， 院里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好，也请您通过的时候小心，都已经是转达处理。而在台14甲目前一路到6月14号逢例假日都会进行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每日例假日的上午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好，所以如果假日要前往的朋友，好，看是利用这个客运接驳车，或者是早一点出发，不然就晚一点点的出发。好，如果你们一台车未满三人以上的话，就看早一点或是晚一点出发咯。流量管制的部分则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台中市的市公路段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

0: 育才北路的外侧，清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目前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是施工封闭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目前都是正常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曾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进入五月份，就爱听音乐来跟你分享的是跟国语有关的歌曲。其实呢，这早期的话，随着唱片的一个发展，台湾歌谣也进入了商业的体系。当时催生出许多的台语流行歌哦，有一些这个国语的乐师呢，他们也来为唱片公司来谱曲，借由传播媒体来广传，进而成为很知名的作曲家。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满山春色》，就是由非常著名的台语歌的传奇乐师陈秋林所作曲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工作，灌制了国语的曲盘，接着呢也跟这个陈达如他们一起来携手创作台语的流行歌。当时像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满山春色，以及很流行的北波丹，在当时都是红遍了大街小巷，也因为曲子的传播奠定了陈秋林在台语流行歌坛的地位。后面呢还创作了许多像是陆华华月夜探等多首的曲子。这后来的时候，虽然有一阵子呢景气不是很好，不过因为前期所创造出来这首满山春色，曲调非常的轻快活泼，也为当时压抑的气氛增添了一抹明亮的气息。现在的你可能对于这首歌还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如果你在搭飞机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因为后来航空公司呢也把它收录起来，你在这个机场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一首《满山春色》。这是一首诞生于1939年的经典歌曲，作词者呢就是陈达如，填词作曲家陈秋林。那这首歌最早发表的时候呢，后来经过了很多的知名歌手都来传唱哦，像是江蕙啊、凤飞飞等多位的知名歌手传唱。而我们今天要听的版本呢，是早期的秋芬兰所带来的。这首歌其实它是创作在日据时期台湾歌谣的黄金时段。我们说他们流传呢，是因为它的歌词押韵很优美，而且曲风轻快自由，透过了描写满山春景哈，像是追电玩妞、八家叫万紫千红等，来演绎青春的自由跟恋人的相知。相守，这首歌呢反映了当时的流行品味，也因为歌词充满了希望跟活力，到现在还是被广泛流传的长青歌曲。现在就来听秋芬兰所带来的版本《满山春色》。

听到这个歌是不是觉得很耳熟呢？为什么说它跟歌仔戏有关系？哈，除了呢，这是由陈都兰她所作词、陈秋林所作曲的流行歌曲。因为刚刚说到作曲者本身就是寡语的这个乐师，乐曲本身有浓厚的歌仔戏韵味。而《满山春色》其实在歌仔戏中指的是一种轻快愉悦的曲调，哈，又称是这个游春调，很常用在角色要去郊游啊、赏景或是表达欢乐的场景，像是如果说喜欢看这个樱梨花寡喜的，其实在这个忠孝节义中呢，这首歌也有被正式收录为曲牌哦。所以当剧中人心情开朗、春风得意时，就会用这个曲调来演唱。你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很耳熟呢，哈。除了你可能在搭飞机的时候听到，也可能跟《青春念》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相似。其实这两首歌在早期的时候都是齐名，很流行哈，跟这个寡语融合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现在听到的是林慧萍的版本《青春酿》。

0: 双向的大甲道龙井内外侧有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以及在双向的深港道桥头路段内外侧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的时间一度到到五点钟。南下的186到 188.5 的汉堡路段内外侧正进行交安设备的维护，一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六点钟。施工的部分在今天早上的八点一路进行到下午的六点为止，台61线南下的汉堡到王宫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南下的朋友先下汉堡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右转接台61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驶回台61线了，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呢都会有这个头痛等问题，或者是肩颈不适就直接来买药来服用，但我们说止痛剂它只是减缓你的症状，如果疼痛持续或是反复发生时应该要及早就医来厘清问题哦。除了要五药原则之外，同时也要避免常见的用药错误，像是你不要过量的来使用药品，不要跟酒精一起来使用，吃药的时候也不要同时来服用多种的止痛药，它药效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神仙说我刚把药吃下去了我就止住疼痛了，所以有些人可能吃了一颗没有效他就改吃其他的品牌，不要同时的服用多种的止痛药，也不要空腹来食用以及不要随意来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记得止痛药它只是暂时的减缓症状，而不是长期解决疼痛的根本。如果你的疼痛没有改善或者是需要长期用药的话，这时候还是应该要及早就医哦，有专业的人员来评估跟指导，才可以兼顾疗效跟安全，进而守护自己的健康。其实吃东西也很重要哈，像现在大家的这个养生的概念都很多哈，早餐大家都觉得要吃，但是其实早餐吃的好不好吃的对不对，它关键于你整天的一个食欲哦。有些人说我明明都是依着这个餐盘来吃用，但是早上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吃，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现实困境，毕竟一大早嘛，早餐对许多人来说不只是填饱肚子而已，可能是一连串难以撼动的一个枷锁。有的人上班前呢只能在路边摊来匆忙的选择，可能是对于这个早餐的一个刻板印象，有的人呢他就是固定要吃这个东西，他却觉得开启了一天的一个开始这样，这可能也是他繁忙生活中的一点安慰。不过吃对东西占了当天饮食的一个比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如果你今天第一波进食的蛋白质比例，如果说你比例调整好的话，你全日的总热量摄取都会跟着降低哦。这个营养师就表示了，第一餐所摄取的蛋白质比例偏低的话，根据蛋白质杠杆的效应，身体会在接下来的几餐中不知觉的就想要试图透过吃食物来补充不足的蛋白质，而这种事后的补偿机制往往是不完全而且是失控的。如果你在寻找蛋白质的过程中先吃下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跟脂肪，那就是蛋白质的债还没有还清，但热量已

好，先前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09.5 香山前路间的铁桶已经是没有发现了。我在南下留意 152.3 接近院里外路间说是有胎皮散落。海61线目前

经是超标了，所以第一餐蛋白质不足就会直接恶化，影响到整天的饮食品质。好，所以第一餐早餐的时候，与其胡乱的抓个早餐充饥，抓个看得到随手可看得到的三明治面包之类的食物，您就把它换成是茶叶蛋，再搭配一瓶无糖的浓豆浆，这时候的蛋白质比例就整个拉上来了。好，你就会发现你原本一到下午就想要找零食的冲动消失了，因为你一早的时候又吃足了蛋白质，让大脑真正得到了满足，而不是缺乏营养的空热量，你就不会想要乱吃东西咯。

Think of Love， 这是由 Steve Wanda 所带的歌曲，也是一首充满感激跟爱意的经典灵魂乐。好，在国道上的行车，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都是顺畅好通行，外头的天气也还不错，可以趁着好路况好天气的时候出去外头来走走。不过在今天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汉堡到王宫路段，预计进行到下午的六点为止，现在是封闭全车道，在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封闭期间邀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共都已经开启咯。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要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喽。以及呢，是在台14甲这边，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那么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哦，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里哦，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

0: 还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十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四川人口如好，多会记得遵守如好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口。简单的电台交通怎么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进入《Honey面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新的讯息，国道三号朋友提醒，南校的 166.7 中港系统前中外侧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睡饱了很多的朋友纷纷往外来移动，现在外头也开始出现车流。台七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沿线是车多。台中交大传来的施工路段，现在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车流是正常。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都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正常。崇德路往西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施工中，台湾道到双向目前在文心路到大墩路的内侧进行路树修剪作业，目前双向后方的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今天是母亲节，也预祝母亲父亲等都是平安快乐。好，在彰化县的花坛乡虎山岩有着母亲花之称的金针花，今年30万朵大爆发，现在达到了最高峰。也是母亲节这两天，好，昨天今天呢，游园的人数可望破5万人次，这可以说是历年来母亲节入游游客人数最多的。金针花海预计到5月下旬还是有满开的，欢迎大家可以利用平日的时候来赏花。因为刚好是碰上了母亲节，今年的花况不错，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进入里头入园来赏花拍照，有人还边拍影片边高喊着母亲节快乐，搭配满山金黄色的花海，在人海跟伞海的陪衬下显得更加浪漫了哈。预计这个周末人潮会非常的多哈。今年的金针花号称是历年来最多也是最美的，虽然跟花莲的比呢，就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虎山岩呢是台东七号的金针花。

真花，今年的母亲节也是花开满满了哈，多达了30多万朵，就有看到入园的游览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载着游客前来赏花拍照，因为人潮车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游览车呢只能停在虎山岩的牌楼前让游客来下车，但很近哈，走个500公尺就可以抵达这金针花园区了，所以要前去的朋友哈，你可以先把车停在山脚下再徒步进入，因为赏花的人潮会比较多，都会有机动性的管制，也要请朋友来配合了。到这里好拍好看之外还好吃，因为赏花之外你还可以用铜板价吃到现炒的金针花，听说吃过的人都欧罗赞，鲜甜好吃，你还可以买生的回去自己炒来吃。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前去的话也没有关系，也不用趁今天跟人家人挤人啊，我觉得现场照片看起来游览车跟这个小客车都是停得满满满，金针花季一路到五月底都很漂亮哦。五月底有第二期的花苞将会接力开花，六月初二期花也会盛开，到时候又是一番美景。小新国道三号南向的166.7中港系统前中外侧有次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目前是车多路段。好，在台61线接货北上277布袋二交流道的内外侧有胎皮散落，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荣，我听说你
2: 其实不是我，
0: 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3: 管的是让着他呢，
1: 让他。我告诉你，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好。

0: 拜了。
1: 哎，老婆，
2: 先跟器官炎人气刘龙，好，刘浩荣跟大兵合唱的作品，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77小心布袋二路段内外侧台皮散落，台七四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4公里沿线车多，国道三号几乎南下的 166.7 中港系统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中外线。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卓志昌。首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在这边也分享一下我的母亲卓成月修女士。我还记得在30几年前我刚去受训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那一度有想要退训，那我的母亲就鼓励我伊甲我讲，你来受训，咱的亲戚啊、厝边朋友，大家拢知影，你即摆若退训哦，咱就无面子的哦。那就是这一句话那支持着我，那让我终于能够这个顺利毕业。那毕业之后，我的母亲呢，她经常提醒我你家己的安全要顾好哦，安尼吼，互你保护的人才会安全。这个事后我现在想起来那跟我们警政署推行的这个三安政策，本身安全人犯安全，案件才会安全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啦我的妈妈呢，卓成月修女士呢，今年呢也受到我们长官的青睐当选这个全国的模范警察母亲在这边呢，我也想要向我妈妈说一句我平常不好意思讲的话在这边祝我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妈妈我爱你。
5: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10:15，目前收听频道 94.5 金广镇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三号留意南下的 166.7 中港系统前中外侧小客车自撞。好，在台湾大道双向文迁路到大墩路的内侧进行路树修建作业，现在双向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时请您行车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6: 要逛展，
7: 听音乐，
6: 看表演，
7: 知天下事，
6: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我们都知道南投好山好水，今年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即将要展开了。活动今年已经是迈入第四年了，今年的活动叫挑战南投县13个乡镇市，也举办了一场百 K 主题活动，八场的小镇漫游以及三场的儿童滑步车活动，今年的内容将会更加的多元丰富。好，今年的亮点十足，首先要骑进仁爱乡来体验赛德克四村的生活，同时也会挑战信义乡接近海拔1906公尺的高山路线，将带来结合了自然跟体能的骑乘体验。好，这当时呢活动展开的时候，现场还有设置了大型泡面的意象装置，这也象征着今年的路线将会串联中寮乡知名的泡面土地公，还有今年最新开幕的九九峰乐园，还有广受好评的集集镇、竹南镇跟南投市的

经典路线都会持续的登场。这一次集集场的活动呢，把路线延伸到整个鹿谷乡，经由全台湾最大的蓝河堰，在经过翁玉的绿色隧道后，会再绕回集集社区，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行车慢旅的方式，要带着朋友深刻感受一下南投十三乡镇的小镇风光跟土地的温度。接下来的活动在6月15号时会在集集镇的武昌宫会有建大碑的一个启程活动哦。这个活动呢，沿途会经过水里乡后，再进入信义乡，爬升到塔塔架，这挑战真的是还蛮大的。6月13号的礼拜六规划的是极鹿双城绿意壮游，会由集集镇这里来出发，经由了极鹿大桥到茶乡茶园之乡的鹿谷，再绕行到全台湾最大的基基蓝湖，欣赏辽阔的浊水溪景象。而在7月4号也会规划仁爱乡的原乡部落环旗，这个将会由仁爱乡公所来出发，经春阳部落、精英部落、都达以及德鹿谷部落，欣赏绝美的山景之外，还可以体验部落生活，可以欣赏一下在云雾缭绕的山巅，品尝大地餐品。这大概就是预计规划是两日之游的骑乘，就挑战性都还蛮大的。以及刚刚说的7月25号将举办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活动，这由中心新村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来出发，路线会经由南投市草屯、国姓、埔里、鱼池、水里、集集、民间共八乡镇市，规划了南投市的美食古迹骑游以及儿童滑步车赛，一样会由国史馆这里来出发，将会轻松绕行到这个木工厂还有南投市区，结合了在地的美食跟历史的景点，很适合亲子共游。听起来很棒吧，这其实也是需要一点体力的，不过透过了自行车的低碳永续方式，你可以穿梭在城市之间，一览山城的水色，也可以沉浸在地的人文风情，不及当地的美食之后，你再继续骑乘在轻快的道路上。当然希望透过了活动，有更多人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多多的利用低碳运具，使用自身的行动对环境更友善，让城市更永续。好，所以到时候呢，欢迎去参加今年2026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的自行车同好朋友，都可以带着轻松巡游的乐趣，放慢脚步去探索南投。近期在南投其实也有萤火虫跟星空季的活动，很多的活动都在持续的热闹举行中，一路会到9月份，相关的讯息都可以上网去搜寻，来探索南投之美。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2到35公里，这是在大里二道草湖路段，刚刚提醒目前是车多哦，来一集我们就先下照道来改道行驶，持续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是国三南下，先前 166.7 说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中外侧，已经通知处理。台湾道道双向在文心路到大墩路的内侧正进行路书修建，目前双向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

0: 一半一半，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感悟，也是对爱情的歌颂。男女对唱的形式象征爱情中相互扶持跟共同成长。萧煌奇用他温暖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于爱情的珍视，魏如萱则是以他清新独特的音色表达了对伴侣的依恋。好消息是，国道3号在南向的 166.7 中港系统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大角道中港系统大概是60至80的一个行车。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在台汽四线目前东向32到35公里，大林二到草湖路段沿线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来得及就下匝道来改道行驶。台70这是台61线北上277，说是在布袋二交流道的内外侧是有轮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1: 重点到菜，喜气洋洋，新郎新娘请进场。

下午时间10:31，收听频道 FM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3号宁夏的 166.7 中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车流消化的也 OK 了。刚接获国一北上的细直到大华系统，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另外一个车多的地方就是台74线，在东向32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得及就先下匝道来小心行驶。台七四线现在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小新台61线北上277公里，就是在布袋二交流道内外侧之间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在北上的3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进行路面的刨铺封闭主线，从5月9号晚上的10点进行到5月12号的中午12点钟。台61线南下的186到188.5，就是在汉堡路段内外侧目前正进行交安设备的维护，一路会到6点钟。请您配合的是台61线现在南下的汉堡到王宫，一路预计进行到下午的6点为止，目前封闭全车道进行标线改善施工，施工封闭期间请南下的车辆先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右转接台61线的王宫匝道就可以接回台61主线，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里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目前市区的施工路段，台湾道道双向文心路到大墩路的内侧进行路树修剪作业，双向后方的车流都有增加趋势。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施工中，而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目前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后方的行车也 OK。防诈要从小做起，为了让儿童跟家长一起来提升防诈意识，在高雄市刑警警察大队呢，他们以自创的刑事猫咪小队来作为主角，推出了反诈绘本游戏虚宝的陷阱、也把它捐赠到各图书馆，希望让防诈的观念可以从绘本故事中从小扎根。这刑事猫咪小队的游戏虚拟陷阱呢，绘本的内容就是以时下孩童所时常接触的网络游戏的情境作为主轴，透过了故事化的方式来提醒学童面对伪装假官方的网站以及不明网络连结等内容时，都应该要来提高警觉，避免因为一时好奇或是贪小便宜而落入了诈骗陷阱。故事中孩子将跟着刑事猫咪小队一起来抽丝剥茧侦破案件，充满趣味跟冒险的情境中来学习辨识诈骗手法，也陪伴猫咪小队将企图欺骗他人的坏蛋来绳之以法。这高市刑大就指出，希望借由这个绘本的故事角色陪伴跟亲子共读的方式，让防诈的知识变得更有趣也更容易理解，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念跟自我的保护力。现在为了要扩大犯罪预防的宣导触及面，这个也有捐赠刑事猫咪小队的这个绘本给这个周围的图书馆，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借由亲子共读的过程，增进家长跟孩子对网络诈骗风险的认识。 国道上现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这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60至80的行车。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车多，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了32到35公里，目前大里二到草湖路段也是降到了50不等，来得及的朋友可以提前改道，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他们是公馆青少年带来的歌曲，是至少我们都还没有放弃。

0: 小金国道一号先前在北上的 87.3 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接获到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了，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受到事故的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降到了40的缓慢车速，北上进入新竹就开始车流量大，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车多，事故排除，希望等一下的车流可以逐渐恢复顺畅，通过时保持耐心及安全行车距离。台六十一线北上277布袋二路段，内外侧有台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杨永哲。我的妈妈在我的印象中呢，是一个算很严厉的母亲，但由于因为我前面有个姐姐，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呢，她在对我的时候有慢慢做出一些调整。也因为有姐姐的关系，所以呢，她对我就是会比较放松，让我可以比较自由，也不会对我很凶，也很照顾我。在我印象中，每一天早上妈妈都会叫我起床，给我她准备好的早餐，然后再送我去上课。每一天就是回家的时候都会先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她就是一个非常会聆听的一位母亲，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勇敢的跟她讲，就是不会怕她责怪我，不管今天是我犯错还是怎样，她都可以帮我想到解决办法，接住我当时的情绪或者是恐惧，在我很开心的要跟她分享喜悦的时候，也可以给我那种非常多的情绪价值，让我觉得哦，我的努力有被看到。每一天他都会煮好吃的晚餐，睡前然后也会来抱我啊，然后亲我，跟我说哦，要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希望我快乐就好了。但是当我的成绩真的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状况的时候，妈妈也会很严肃的跟我说，虽然可能现在不要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是希望我认真的读书啊，然后之后有个好学校，未来的人生才能更精彩，就是非常的替我着想。母亲节到了，我想要跟妈妈说，虽然你平常都觉得我都不抱你，没有跟你那么好，都知道你在爱我，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我比较内向，比较不会表达一点点，我还是很爱你的，希望妈妈你身体健康，然后一直爱我，给我很多好吃的，在我每次快要迟到的时候又可以载我去学校。祝你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今天5月10号是母亲节，有什么安排吗？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了高温资讯，外头天气高温而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也就是有机会连续出现摄氏36度的高温。高雄市、屏东县是黄色灯号，注意高温达36度以上。今天的天气到明天都是还蛮稳定的，不过12号开始又有锋面在北部海面酝酿并接近，预计。大气转为不稳定，会一路影响到下周末，好，所以这温度的变化都请您小心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87.3 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即使影像看来竹北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是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另外一个车多的路段就是在台74线，好，在东向的30到35公里大里二道草湖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来得及可以下匝道来改道行驶。至于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施工路段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大墩路的内侧有陆续修剪作业，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施工中，车流正常。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行车也 OK。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还有

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一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行车也需正常。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从今年的5月1号起到6月1号为止，朋友可以多多利用手机报税，搭配行动电话认证，非常的便利。只要是输入了纳税义务人的手机门号、身份证统一编号、健保卡卡号以及电信业者的，就可以来申报了。这样不用出门，不用 APP， 不用读卡机，快速又方便。如果有退税的话，也可以多使用金融机构存款账户来转账退税，省时又便利。好，为了提供便利的报税服务，使用手机报税或是线上版的报税系统，您也可以直接下载以最新的资料及标准或是列举扣除额择优计算的这个税额估算表，确认资料没有问题时，你可以选择缴或是退税的方式来申报上传，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完成报税。如果你觉得内容这个不同意的话呢，你也可以自行来申报系统编修的服务，一样可以轻松完成报税。而在今年度呢，使用手机搭配行动电话认证申报综得税的话呢，还可以享有欢乐周的活动，在直播退税快速又安心。好，也持续提醒朋友，如果获到可疑的通知时，直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询。好，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台中分局的提醒。新路况，国道3号北上接货 198.7 接近彰化系统内侧有故障车停放。今天这一句话可以多多说，曾沛慈带来的《我爱你》。

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60至80的行车速度，新竹到竹北50不等，沿线车多，过了湖口服务区后顺畅。至于在台74线，目前东向32到35公里，大雅到草湖路段车多，来即可以下匝道来改走平面道路分散行驶。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198.7，接近彰化系统内侧有故障车停放。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好，外头天气炎热，所以雨伞可以带着，适时的把水壶也带着，环保嘛，也可以补充水分，都请您随着温差调整穿着，小心不要中暑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希望您都有一个身心愉悦的假期，也祝福您佳节愉快。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美上，我是六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那就是翠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的130.8到163.5，大甲到龙井内外线都在进行巡查跟坑洞修补，预计是到傍晚的5点钟。南下186到188.5汉堡这一段正在进行的是交安设施维护，内外车道都会受影响，是会到傍晚的6点钟。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请改到侧车道哦。国一目前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慢慢增多，因此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而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的朋友，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十四甲目前的管制，像是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台十四甲41.5大余岭跟台八线110路口，原因是因为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交管，高承载管制要3人以上小客车还可以开放通行哦，客运接驳车跟乙类大客车不受限制，所以您可以多加利用。而流量管制上，高承载管制实施，看拥塞的状况是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的。目前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号、102号是捷运施工，只有1个车道可以过。您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中顺街来替代。另外像是台64线西行13公里过三重外侧，稍早是有摩托车跟小客车

0: 的事故。国一北上 25.6 台北前的中外线道受到五台车事故的影响，目前如果可以的话请提前避让。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25.6 台北中外线是五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1: 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2: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3: 你好，我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2度到30度左右，所以整体上的天气是非常不错的，也很适合出门走走晒晒太阳，不过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先来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口有两辆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的情况，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在 198.7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另外是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都是车多，星光原柏还有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
1: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林文正警员，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目前车流增加，台74线的部分，往雾峰大里二32K 到草湖34K 双向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台74线往快官方向目前都是车流正常，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流增加，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自由路到建国路车流正常，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汉口路到惠中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往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三月大圆柏周边目前周边道路车流增加，洲际汉神百货周边目前也是周边也是车流增加的情形，南屯好事多周边目前是车多，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盆路中线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惠中路内侧路数修剪，目前双向后方车流增加，适逢假日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 谢,
2: 谢, 谢，
1: 拜拜。持续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口有两辆车的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目前车流增加。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98.7 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施工撤除的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文心路到惠中路内侧的路数修剪，目前都已经撤除。同样是事故排除的，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口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

0: 了。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哦，32公里到34公里，目前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但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2: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1: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2: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1: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2: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到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1: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2: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2: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2: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2: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3: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到是严艺格的歌声也可以。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国道三号北上在198.7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到草湖路段哦，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以及台中系统这两个路段车流稍微比较多一些，不过呢时速都还是可以达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另外要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3.8公里哦，大约是在埔盐系统之前有故障车的停放，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故障车排除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 198.7 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了。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32公里到34公里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今天呢，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另外是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最后呢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是有施工封闭。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61线南下的185公里到 192.3 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一路到下午的6点会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标线改善的施工工程。那在这段封闭的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方向前进，再右转接到台61线的王宫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来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是在204公里到205公里这个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了，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 203.8 公里这边有故障车的停放，所以都导致后方目前车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03.8公里哦，普盐系统之前呢有故障车停放，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

京。那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也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母亲的一些健康的状况哦。今年的母亲节呢，大家都在送礼，你有送了哪些礼物给自己的妈妈呢？但是呢，有一份重要的大礼要来送给大家。女性朋友呢，身兼多职，很常就会忽略掉了定期的健康检查。医师就常常说到啊，很多疾病早期都是完全没有症状的，等到痛了才来，往往都已经太辛苦了。所以今天就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平常我们就可以做的五癌筛检，以及呢女性的两大杀手。第一个，它就是台湾女性发生率第一名的癌症，就是乳癌了。乳癌筛检呢，它会利用乳房的 X 光摄影，那医师也强调，早期发现的话呢，会有5年存活率超过 95% 的。那45岁到74岁的女性朋友，或者是说有二等亲他是有病史的人，都可以提前到40岁每2年都一定要去做一次的这个乳房 X 光摄影的检查。那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乳房 X 光摄影呢？因为这个摄影可以抓到超音波看不到的微小的钙化点，这个就是诊断早期原位癌的金标准哦。平常呢可能会照一些超音波啊，但是呢如果是做这个 X 光摄影的话，它可以更精准的看到更小更微小的钙化点，也可以让你呢早期的发现，早期来进行治疗。那第二个呢就是子宫颈癌的筛检，子宫颈抹片，在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建议每一年就一定要来做一次这个子宫颈抹片的检查。抹片检查呢都可以降低60%到90%的死亡率。医师也提醒说，这个 HPV 哦，它的病毒感染呢也是主因。抹片呢，它可以观察到细胞的变异，在它变成癌细胞之前，就先来拦截它了。

接下来呢，第三个癌症的筛检叫做肺癌筛检。你可能想说，诶，肺癌筛检不是通常都是抽烟的朋友比较容易会得到吗？但其实不一定哦。这最近这几年呢，最重要的筛检也是这一个叫做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LDCT， 因为哦，肺癌啊，它已经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一名了。在50岁到74岁具有肺癌家族史的女性朋友，记得一定要去做这个检查。传统的 X 光呢，它是很难发现一公分以下的肿瘤，但是这个 LDCT 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如果说平常哦，你是属于家庭主妇，会要在家里煮饭啊，长期哦在厨房吸油烟，或者是会受到二手烟影响的妈妈或者朋友们，这一项检查一定要去定期的来做，就是肺癌筛检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LDCT。另外一个筛检呢，就是大肠癌的筛检，它会利用粪便潜血的检查。50岁到74岁的民众呢，每两年可以进行一次的这个大肠癌的筛检。我们呢，采集粪便的话是回家采集就好，而且也不需要进食。如果结果是呈现阳性的话，就务必要配合医师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因为这样子呢，可以有很大的几率来发现早期的息肉，切除之后就可以来预防大肠癌的发生率了。最后一个筛检就是口腔癌的筛检，会利用口腔黏膜的检查。如果你是30岁以上有吃槟榔啊吸烟习惯者的朋友，医师呢会透过观察口腔内是不是有一些白斑红斑。这不只是针对男性哦，其实呢有一些女性朋友也会有抽烟的习惯，所以这个口腔癌的筛检也千万不要忽略了。在刚刚说到的五癌筛检非常的重要之外呢，待会儿歌曲过后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常常发生在妈妈身上的妈妈手，还有五十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那平常可以利用哪一些的动作来进行舒缓。

张震岳的歌声《妈妈的眼睛》。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惠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智慧街口呢，有两辆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国道三号南下在 210.4 公里靠近雾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至于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惠中路，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都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前面呢，跟大家说到了五癌筛检的重要性。那今接下来呢，就要来说到关于妈妈哦。平常呢，常常会见看到妈妈可能手酸啊，哪里痛哪里痛不舒服的。今天就要来说到这个五十肩还有妈妈手。常常会看到妈妈的手上提着很多的重物，或者是抱着小孩。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啊，我只是手酸了，肩膀痛了，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但其实呢，这些都是身体正在抗议哦。首先要先来说说什么是妈妈手，大家可能都觉得只有妈妈才会得到妈妈手嘛，其实不一定哦。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做狭窄性的腱鞘炎。你可以想象说，我们的大拇指的肌腱就像是一条绳子，外面呢会套着一个管道，它叫做腱鞘。当你反复的使用大拇指的时候，这条绳子跟这个管道一直的频繁摩擦，就会产生发炎肿胀的情况，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很酸痛啊，疼痛。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妈妈手。高危险的族群有哪些人呢？可能是新手的妈妈，或者是保姆，因为需要反复的抱小孩、托住婴儿头部的动作。另外一类的呢，就是劳动型的妈妈，可能需要频繁的拧抹布啊，单手的拿炒菜锅、提重物等等。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高危险族群，就是科技族，可能就是上班族，长时间的单手拿着厚重的手机滑荧幕啊，或者是说你长期需要使用这个电脑来用这个滑鼠的朋友，都有可能得到这个妈妈手的症状。那你可以怎么样来试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属于这个妈妈手？大拇指可以来靠近我们手腕的地方，你来压下去会不会感到疼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打开或者是手腕做动作的时候，你都会感到疼痛。提重物、抱小孩，你的手腕会痛，拇指呢可能会没有力气，或者是你的活动度是受限的，局部可能肿胀或者是有疼痛的情况，这些都可能是我们俗称的妈妈手哦。那我可以怎么样来做这个舒缓的动作呢？我们可以首先把手臂伸直，手心朝上方，找到我们手肘交界处往前一点点的肌肉的地方，再用大拇指给它压下去。这个时候压下去，你就会觉得有点酸痛的时候，就找对地方了。接着呢，再来转动我们的手腕，像是开门把啊，或者是扭瓶盖的方式一样，每一次做10到15秒，重复3次。除了用大拇指压之外，你可能觉得我用大拇指压可是好像找不到这个痛点，那你也可以用原子笔来进行按压，但是要记得千万不要压到你淤青啊、肿胀等等。那另外一个呢，平常也可以练习拿一颗小球按摩球来进行手掌的抓握，把球放在手掌心当中，然后来进行抓握的方式。那接下来呢，就要来说到了五十肩哦。

通常也会听到说，哎，可能梳个头发，那也梳不了，因为可能有一些午时间的状况，我的肩膀感到非常的疼痛。这个呢，其实就是粘连性的关节囊炎。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肩膀的关节囊因为受伤或者是老化，所以才会产生一些发炎的状况，就像是肩膀里面哦被强力胶粘住一样。那常常会有这个高危险族群的朋友，像是呢你是一个家事达人，平常哦都需要晒衣服啊，擦很高地方的窗户，或者是说你都要需要做到一些高举过头的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停经后的女性，因为你的荷尔蒙会改变，也会影响到软组织的弹性。但如果你是有午时间朋友的人呢，你平常可以怎么样来做？第一个呢，就是有钟摆运动。我们的身体先来前倾，那我们的双手扶住桌子，痛的手呢再自然的下垂，利用地心引力的方式，让你的手轻轻的像钟摆一样前后左右的慢慢的摆动，这样子呢就可以温和的来去粘黏。那第二个呢，就是手指爬墙。我们面对墙壁，手指就像是小虫子一样慢慢的往上爬，直到我们的最高点，再维持个10秒，每一天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进步1公分。最后一个呢，就是毛巾操哦，双手抓着毛巾在我们的背后，那再利用比较不会痛的那一只手，在上带动我们会痛的手往上拉，用不会痛的手带动会痛的手，让它往上拉，帮助关节的角度来进行恢复。那也要提醒大家，不是说做越多次就会效果越好哦，一定要记得千万啊，如果你很痛了很痛了，就真的不要再做了，就赶快来找医师来进行治疗。除了做这一些舒缓动作之外呢，也要记得可以吃一些东西，身体的修复也是需要一些原料的，像是可以多吃 Omega-3 深海鱼或者是核桃来抗发炎，减缓组织的疼痛，也可以多多的补充维生素 C， 这是合成的胶原蛋白修复肌腱的关键。那最后呢，也可以多吃优质的蛋白质，让我们的肌肉变强壮了，才可以分担关节的负担哦。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最好的治疗就是不让疾病发生。所以呢，早期的啊，一定要来定期的做健康检查。所以今年的母亲节，如果说你还没有送妈妈礼物的话，不如呢先帮她预约一场完整的健康检查，让她的身体呢一直都是非常健康的。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1:57，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的事故排除的，汇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智慧街口两辆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的210.4公里，靠近雾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客车停放呢，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汇中路，另外在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到汇中路慢车道都是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

0: 最后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台61线南下在185公里到 192.3 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呢，今天是有施工封闭，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那在封闭的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的南下往汉堡的方向前进，右转再接到台61线王宫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待会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1: 钟响，中午12点整，我是梁一真，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至于像是木栅路二段双向92到102是捷运施工，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过。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都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所以请您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新北环快三重段目前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进行到傍晚的4点左右。目前合欢山的这个杜鹃花季交管，那现在管制点西端是台十四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是41.5大屿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哦。那流量管制的话，高承载管制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开放通行。另外，像是在树林的朋友，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在进行捷运施工的工程。台61线北上228现在有一个大坑洞哦，位置是在轮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边车是比较多一些，而目前台北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刚刚也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在22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最后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待会儿听到的呢是阿美族的歌曲《伊娜母亲》。

0: 人生短短几个秋。
1: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2: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1: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2: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巴拉基 ，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巴拉基？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2: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季。
1: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2: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嗯，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2: 哦 ，Thank you，
1: 好吧，走吧。
3: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2，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在22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建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最后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61线南下在185公里到 192.3 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呢，今天早上开始有一路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在汉堡匝道先下，再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的方向，右转再接到台61线王宫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主线继续往南来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控控控控控一里三，待会儿听到的歌曲呢，也是阿美族的歌曲 Masakaru Ai Awawa 跳舞的女孩 Usai 的歌声。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欸。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

0: 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建成路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有两辆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9.1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的内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台61线北上在22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哦，通过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并且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的天气有非常的好，大家今天有出门走走吗？那你们知道吗？每一天走路30分钟有益身心健康吗？就有专家指出了，走对比走多路更重要哦。我们走路呢，都会被认为是说最简单的运动，但是专家就提醒了，不是有走就好哦。不少人啊，每天都有在走路，但是因为速度太慢，姿势不良，甚至是边走路边滑手机，这样子就会让健康的效果大打折扣。研究显示，如果有规律步行呢，确实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稳定血糖，也可以改善睡眠。但是前提是你要走对方式，而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那究竟呢，怎么样才是真的走对的走路方式呢？想要让走路真的有用在关键的话，第一个就是你的速度要有感。一般的建议每分钟要到100-130步，属于中等强度的快走，它是可以带来比较好的心肺还有燃脂的效果。我要怎么样来判断说我每分钟是不是有达到100-130步？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可以说话的，但是呢不太能唱歌，你就可以试试看你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说话是 OK 的，但是唱歌就会有一点点喘，有点难唱出来，那你就是走对方式了。那但是呢，第二个，有了速度，但是我们的姿势一定要正确，就是姿势要站直哦。正确的姿势呢，就是身体直立，视线要往前看，肩膀放松不驼背，也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所以你可以在出门前先靠墙站立，让你的头、肩部以及臀部都贴墙，记住这一个直立感的感觉。第三个呢，就是用推的而不是用踩的。走路的时候应该要用脚向后来推地，让你的身体前进，而不是往前跨步哦。这样可以启动我们臀部的肌群，减少膝盖的压力，也让我们的步伐更有效率。那当然呢，手臂自然的摆动也很重要，可以

帮助身体的协调还有节奏。那有几个小习惯会让我们的走路效果是差很大的，那这一些细节呢也很常被忽略。像是第一个，有些人习惯是会拖着脚走路的，这样子就很容易增加跌倒的风险了。那第二个呢，有些人走路手它是不会摆动的，那这样子呢就会降低身体的协调性。第三个就是你的鞋子是不合脚的，可能导致我们的足部或者是膝盖产生一些问题。最后一个呢，就是你永远都走同一条路，同样的速度，那这样子身体适应后呢，你的效果，健康的效果一样是会下降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你可以适度的改变一下你走路的路线，加入一些坡道啊，或者是楼梯，让你的身体接受到不同的刺激。与其说每一天都一定要走多少步，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长期的维持。如果一开始你觉得30分钟太难了，我们就可以从每天的10分钟到20分钟慢慢的开始，逐渐的增加时间，再把走路呢融入到生活当中。比方说通勤的时候你可以多走一段路，饭后啊可以来散散步，这些都是实际可行的方式哦。听到的歌曲是茄子蛋的歌声，恰似你的温柔。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中油公司昨天宣布，自明天凌晨0点起至5月17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国内经济情势今年在 AI 的带动下出现爆发式成长，然而整体产业也出现明显两极化现象。台经院分析，目前传统产业的能见度不高，不过从积极因素来看，今年应该会出现成长空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经院日前发布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7.56%， 主要成长动能来自 AI 需求带动的出口与民间投资。对于 AI 趋势，台经院评估类似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或资通讯发明，投资成长周期可能长达20年以上，应用空间也从 B2B 转向更为广泛的消费与民生设备，进一步带来产业链扩散效果。然而传统产业依旧受限于需求低迷和中国产能过剩的低价竞争。台经院院长张建一说，
3: 目前来看确实船产还是相对比较辛苦，特别是做标准型的产品，像钢铁啦、塑胶材料、化学制品等等，所以目前船产的能见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以那个去年低基期来看，今年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2: 张建一院长指出，虽然船产货类在3月份外销订单全面转为正成长，但主要是去年基期较低和提早拉货的短期效应，建议船产转型可朝海外布局和导入 AI 着手，前往美国投资，直接供应当地市场，降低关税压力，也提升自身生产力与管理效率，实现更健康的产业发展。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管会指导成立的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宣布打造台湾第一个金融大语言模型，邀请国内16家金融机构集体协作，期盼建立在地化的 AI 基础建设。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金融科技产业联盟携手数发部、国科会及16家国内银行等合作伙伴，启动金融大语言模型专案，希望透过合法资料授权、商业模式与维运机制各个环节深度整合，打造具备作业标准一致性且受到资安监管的 AI 应用典范，同时大幅节省各家银行自己开发 AI 的成本。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说：“
5: 金融服务业，它高度的仰赖文字跟语言的理解。”那特别是在银行、资本市场跟保险的领域中，有非常高比率的工作具备有自动化的潜力。我想这也是我们金融业发展大语言模型极大的需求、重要的基础。
4: 数发部长林怡静则说明打造主权 AI 的必要性。
6: 我们不管是用 ChatGPT、Gemini， 如果问这些大语言模型一个关于台湾金融产业的问题，它可能回答头头是道。可是他引用的法律呢，可能是引用韩国的法律，可能引用的是香港的法律，往往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够，而是因为他学的太多了，他产生的幻觉错乱了。在这边我们就自己训练一个模型，
4: 金融大语言模型预计在今年第三季上线，也有机会拓展到中小型金融机构及企业单位，提升台湾金融业整体科技竞争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今天针对南高屏地区发布高温资讯，需要留意局部气温将会达到36度以上。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天气稳定，不过周日开始又有锋面在北部海面酝酿，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将会持续到下个周末。屏东县万里同海域传出有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际，海巡署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记者宋林报道。
7: 这两名游客是在万里同前方海域距离岸边400公尺处从事 SUP 水上油气活动，海巡署山海安检所协调附近的作业友好渔民，以及通报第八巡防区指挥部调派线上巡防艇前往救援。所长钟正远说，
8: 所幸经海巡同仁及渔民通力协助下，顺利将两名民众安全接驳返岸，经初步检视，民众意识清楚， 生命真相稳定，休息片刻后自行离开。
7: 天气逐渐炎热，游客从事海上活动增加，海巡署提醒民众从事海域活动之前一定要事先掌握及时的海象、风速以及海流等资讯，并且留意相关警戒讯息，提高风险意识，避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在进化，进一步操控民众的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突破金融防线。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已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危害程度远超过以往。记者杨欣报道。
9: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一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各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商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两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10: 一米二一米二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米米二一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9: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男子在网络上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的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炫物的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11: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12: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啊，惊觉自己遭诈骗。
11: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

0: 16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名七岁女童因为胸部出现胀痛而就医，经检查发现有轻微性早熟的现象，在中医调理后获得改善。医师提醒家长，若发现性早熟征兆，应及早让孩子就医，以免影响正常发育。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卫福部台中医院中医科医师郑维仁表示，林姓女童因双侧胸部胀痛就医，儿科检查发现已有乳牙，骨龄显示第二性征轻微提早发育，经家长讨论后选择中医调理，使用芝柏地黄丸、麦芽及夏枯草等药方治疗，约一个月后症状趋于稳定，后续持续追踪约六个月，骨龄仍在正常范围内。郑医师说明，性早熟定义为男童九岁前、女童八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多数女童属于良性特发性，但少数可能与脑部肿瘤、肾上腺疾病或外来荷尔蒙有关，男童则较常与病理因素相关。
3: 如果小朋友出现性早熟，会叫他不要乱吃坊间的转骨方，因为坊间转骨方都是比较补气养血的。那另外呢，就是像是这种鸡鸭鹅家禽类的这种动物，它含有比较多的这个动物性荷尔蒙，一次摄入太多的话会让小朋友发育变得比较好。那另外就是环境荷尔蒙的部分，常见是这种香精、香水、芳香剂，就是会藉由味道来刺激我们的鼻腔，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第二性征提早的发育。
2: 郑医师呼吁，若发现孩子有性早熟征兆，应及早就医，由儿科或相关专科评估，不建议自行服用转骨药或偏方，以免影响正常生长发育。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牺牲病友陈先生透过医病共享决策以及数位智能照护，远赴零下30度的加拿大追寻极光，亲身证明即使面对肾脏疾病，人生依然可以自由前行。记者 Jason 报道。
4: 多数人将洗肾视为生活遭到捆绑的开始，国小就确诊慢性肾脏病的陈先生选择腹膜透析作为治疗方式，以延续原有的生活节奏。这次他扛着40公斤药水远赴极光之旅，将饭店化作临时洗肾室，每天将血压等数据回传医院系统，让医疗团队可跨国及时掌握他的健康状况。亚东医院肾脏内科医师徐凯翔说，
5: 希望白天在能够活动的时候能够不被透析治疗给约束，利用机器睡觉的时候把他需要的治疗给完成，白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他不需要有额外的治疗。
4: 健保署指出，针对台湾居家透析白皮书政策目标，健保署于114年就编列了新台币4亿3350万元，专款用于鼓励院所加强推动居家腹膜透析与居家血液透析，提升照护品质，期盼能借此扩大居家透析的覆盖范围，同时结合远距智慧医疗，增强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品质，落实医疗永续愿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暨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7: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有7大类来征件，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哦。那7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6: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淡江大桥即将宜兰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号起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巡特展，向民众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8: 公路局副局长周庭章表示，淡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

0: 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1: 淡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那是配合我们淡江大

0: 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1: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三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的曼宁，趁着五月这个温馨的季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我妈妈的温馨小故事。印象中，我妈妈其实都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其实没那么的宽裕，但是为了让我学才艺，妈妈想让我去多多看看这个世界。他每天都很拼命的工作，我常常看着他累坏的背影觉得非常的心疼，可是他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连笑容也是最温暖的。他总是对自己非常的节省，有时候连买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但是每当我要缴学费的时候，妈妈就会把他舍不得买新衣服的钱都拿出来给我缴学费。现在我终于懂了，因为我自己也当了妈妈，在职场上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学习长大，我才真正的懂，当年妈妈坚持要给我最好的教育，那背后是要有多大的爱和毅力才撑得下去。这些是妈妈辛苦赚来的学费，不只让我学到了才艺，也教我怎么坚持和感恩，这是成为我现在一直努力走下去的动力。其实以前我总是不太好意思把爱说出来，但是今天想要借由警广的频道

0: 声地跟妈妈说，妈妈，谢谢您以前那么辛苦地栽培我，因为有您才有现在的我，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充实，您不用替我操心咯。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也在这边祝景广的听众朋友还有全天下的辛苦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42公里到 42.5 公里之间的古坑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建成路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有两辆车的事故，台78线要往东的方向 29.1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呢，内侧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22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50多岁的林姓男子，日前呢，他因为有投资失利而导致情绪低落，他就在家里面呢，一个人透过了手机传讯息给他的亲朋好友，透露说他想要轻生的念头。新平派出所的警员郑永兴跟刘思胜哦，获报之后就立即前往处理。两位员警到场呢，就看到这位林姓男子自行的反锁在房间里面，并且不断的诉说自己的苦处。那员警耐心的隔着房门跟林姓男子沟通之后，并由家人趁空档来开这个门锁。初步了解呢，这一位林姓男子因为投资失利，所以导致想要轻生念头。过程当中，大家哦都一直劝他，那他也告诉大家说哦都不要管他。最后在郑姓原子动之以情的安抚之下呢，情绪终于稍缓了。另外呢，原警就随即通知消防人员前来，林姓男子的家属也趁这个时间呢，赶快打开门锁。最后呢，这个林姓男子的家属也低调表示说，最近因为投资商品失利，所以呢，才有导致这个轻生的念头。那这位林姓男子最后也非常感谢警方热心的协助，并且表示说会持续的跟儿子沟通，并且商量债务解决的方式，避免再度走入极端思绪，进而导致了憾事的发生。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林玉明表示，如果民众遇到困难，一定要寻求协助，或者是家人的帮忙，或者是说呢，找一些管道来进行咨询，避免说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思想陷入到了死胡同里面，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听到是鹿角乐团的《撒一责任》。随时来提醒哦，事故排除在台中市的国光路往建成路方向，过了中明南路外侧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台78线往东的方向42公里到 42.5 公里之间，古坑系统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间有小动物躺平。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9.1 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内路间则是有小动物躺平，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提醒请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

0: 61线的北上22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最后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待会儿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1: 下午一点了，休息一下，吃饱再上路吧。我是齐豫，请继续收听陪你一起流浪远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台84线东向26公里关田系统这段外侧车道有动物不会动了。高雄的状况，大寮凤林三路161巷口有事故，三民区是9如1路跟正义路的事故，林雅区5全街12号有事故，小港金福路113号有事故，冈山柳桥西路跟仁寿路的事故，左营下路这里哦也是有事故，在莲潭路口这个位置。那么台84线东向渡头交流道，有交流道汇入主线，动物不会动。深坑的北深路2段平埔街口周边车多，是因为老街的关系。持续有朋友通报，国三南下过了9如交流道中外线木板掉落。台北的市民大道往西金山北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堵车，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左右。而莺歌的尖山埔路也是老街周边车比较多一些些。国三南下的391靠近9如交流道路街，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而北上37.7的中和内侧是动物不会动。最后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100公尺路间有一台箱型车抛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Micro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朋友叫我个吹落去，哇！
4: 安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3: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4: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3: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4: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3: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4: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啊！
3: 哦，我要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5: 分享国际观光。

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一个神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台78线的小东路躺平都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42公里到 42.5 公里的古坑系统路段内外侧车道间的小东路躺平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9.1 公里的云林系统哦的内陆间的小动物的躺平同样都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通过的时候务必要随时注意您车前的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双向174公里呢阳错路段的路边草丛有起火的状况，目前它的浓烟的能见度不佳，已经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提醒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是美秀集团的《偷偷爱》。61线北上，在228公里的轮峰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台61线双向174公里的阳错路段，路边的草丛呢，目前起火的状况，它的浓烟哦影响到了行车。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103。台61线的南下，在185公里到192.3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今天早上8点开始，一路到下午6点，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标线的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的期间呢，如果您是要南下的朋友，记得提前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的方向，右转再接到台61线王宫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南。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61线的双向174公里的阳朔路段，路边的草丛起火，目前的浓烟非常的大，已经呢影响到了行车视线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呢往东海方向汉口路到惠中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另外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

持续来提醒哦，在彰化的鹿港镇呢，台61线北以上的174公里附近是有工厂有火灾的状况，它的浓烟都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所以要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现在身上有10块硬币吗？如果你身上有10块硬币的朋友呢，先不要急着把它拿出来看哦，来问问大家，你知道硬币上面的国父，它呢是看向左边还是看向右边吗？周围的年份是写在上面还是下面？虽然说你每天都在用这个零钱，但是如果现在问你的话，是不是脑海里面一片空白呢？这个原因呢，就是心理学上面叫做选择性不注意。你的大脑非常的聪明，为了可以节省能量还有记忆的空间，它就会自动忽略那一些不会影响功能的细节。对你来说，这个硬币最重要的资讯的它的大小啊、颜色、面额，只要它可以付钱就好了。至于上面的图案朝向哪一边、头往哪边转，那它的年份是在上面、下面，大脑觉得这个对生存没有帮助，所以呢，你看了10000次也都不会记在我们的记忆库里面。这个不是你记忆力不好，而是呢，我们的大脑本身就会帮你做一些断舍离的动作。所以第一个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平常啊常常在看的东西，可能像是零钱啊、钱币、硬币上面的一些图案，其实我们都不会特别的去注意，那都是因为关于我们心理学上面的一个名词叫做选择性不注意。待会儿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先来猜看看。大家都说啊，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交朋友的时候，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第一印象是要在多短的时间内来决定的呢？

听到是咸猪肉乐团的歌声《河流妈妈》。台61线北上在174公里哦，是在阳朔路段这边，因为附近有工厂的火灾，那它的浓烟非常非常的大，都已经影响到了行车视线。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接着呢，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啊，我们在职场或者是交朋友的时候，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第一印象是要在多短的时间内决定的，其实是7秒钟哦。那甚至有研究说，只需要0.1秒，大脑就已经帮对方贴好标签了。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呢要这么着急的下定论呢？这个呢在心理学上面叫做首因效应。人类呢为了在原始森林可以快速的判断对方是敌是友，所以大脑就演化出一种快速扫描的机制。一旦我们的大脑在开头几秒钟认定你是一个友善的人，后面呢你可能做错一点小事，大脑都会自动的帮

你找借口。反过来说呢，如果你的第一印象给别人是难相处的，那大脑就会启动确认偏误，一直去挖掘你不好的地方，来证明自己的直觉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改变一个人的成见，通常需要花上建立印象时的十倍的力气哦。所以呢，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也跟心理学的首因效应是有相关联的。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过那一种第一眼看人就知道，诶，这个人究竟是好的好相处还是不好相处，你看人的状况是准的还是不准的呢？

0: 过程啊，你的过程中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我们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是一样，你永远要记得你心里的那个孩子，要保护着他。
1: 我懂了。
2: 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演的 Nancy baby 呢，
3: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2: 会真的是他吗？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十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3: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2: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3: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2: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3: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2: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4: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5: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7: 各位听众好，我是家庭学科张轩瑞医师，跟大家分享我妈妈的日常小故事。每次我回家时，她总是煮了一整桌我特别爱吃的菜，却还是装作不在意的说：“哦，我没有特别准备啊，只是刚好有煮而已啦。”当我离开时，有大包小包的带走一大堆的omiyage。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刚好，是妈妈记得孩子喜欢什么，想让孩子多吃一点的心意。长大之后，我们越来越忙，忙工作，忙生活，忙着照顾很多人，却常常忘了那个一直在等你的人。其实妈妈要的不多，只要我们拨个电话，说声妈妈你最近好吗，这样一句关心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在彰化的鹿港镇哦，台61线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这个地方附近，因为有工厂的火灾，它的浓烟非常非常的大，都已经影响到了行车视线，所以要提醒

请大家，如果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为时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的外侧，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最后是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

阳朔路段的侧社道旁边的工厂目前是起火的状况，浓烟呢影响到了行车视线，目前双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

好。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母亲节的台式仪式感。有一种爱呢，叫做空闲体正直。今天应该是全台湾的餐厅最拥挤的一天了。首先要先在这边哦，跟全天下所有的妈咪们说声母亲节快乐，辛苦了。今天呢，应该很多的家人呢，或者是家庭，全部都是集体出动吃饭的场景。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台式母亲节的仪式感最经典的画面。不过呢，除了吃饭，你观察过我们台湾的妈妈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他们会有哪一些神秘的反应吗？有些妈妈呢，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哦，通常都不是谢谢啊，我好喜欢哦，而是说，哎呀，买这个干嘛？又浪费钱了。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很熟悉？不管你送的是名牌包，还是保养品，还是最新款的手机，他们的标准起手式一定是先说，诶，这个东西太贵了，然后再嫌你说，你为什么要乱花钱，乱买东西呢？但是哦，这就是我们台式母爱的防御机制。他们虽然说嫌贵，但是呢，一下是因为心疼你的赚钱非常辛苦，所以他们说的浪费是因为他们习惯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了，而忘了自己也值得哦。但有趣的是呢，当你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可能就已经把礼物拍照啊上传到他们的 LINE 群组，或者是说提着那个包包去跟邻居阿姨有不经意的炫耀一下，说啊，这是我女儿一定要买给我的啦，叫她不要买都讲不听着。这种口嫌体正直呢，其实也是台湾妈妈最骄傲也是最动人的地方哦。说到送礼的话呢，除了红包跟聚餐之外啊，如果说啊家里的妈妈年纪增长的话，有一些隐形的健康需求，也是我们这群孩子可以多加留意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妈妈最近做家事的时候可以多关心她一下，你的手腕会不会痛啊，走路的时候膝盖会不会开始不舒服。所以在母亲节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送一份健康观察的大礼给妈妈。比方说呢，要跟妈妈说啊，如果平常搬重物的话，记得先蹲下再出力，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腰椎，或者是记得帮妈妈预约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因为其实对妈妈来说呢，最好的礼物其实都不是什么很名贵的东西，而是当她发现说，诶，原来我的孩子有在细心的观察我的生活，所以这一份被看见被在乎的感觉也比一顿5000块的大餐还要来得补哦。所以今天呢，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回家的朋友，记得打通电话或者是视讯一下，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或者是说啊，试着跟她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件小事情。虽然说我们台湾人的爱都非常的含蓄，不习惯说出我爱你，但是我们都可以说，诶，我们都有乖乖的吃饭啊，这周或者是下周会找时间回去。所以每一位妈妈呢，曾经都是一个爱漂亮的少女，就是因为成了妈妈，她们才穿上了那一层坚硬的盔甲。今天呢，让她们把这件盔甲脱下，陪她们呢当一天的少女吧。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在大学教英文，我的名字是 Charisma。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妈妈每一次煮完一桌菜，自己总是最后才坐下来吃，长大才明白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妈妈不太会说好听话，她表达爱的方式是在出门前硬塞在书包里面的水果，是半夜偷偷起来把忘记关掉的电风扇关掉。妈妈，我不一定每一次都说得出口，但你给我的那一些爱我全都收到了。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把我们这些孩子放在你心里最前面，却把自己永远都留在最后面。母亲节我想大声告诉你，妈妈我爱你，您辛苦了。最后我要祝福金管的听众朋友们，母亲节快乐。
2: 金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随时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彰化的鹿港镇台61线北上 174.5 公里的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的工厂目前起火了，那它的浓烟有一点点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双向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也要提醒大家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的驾驶了。稍早在台61线的道路的坑道目前已经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2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坑道，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在144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北上 204.6 公里过了大城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40公里左右。台61线南下在185公里到 192.3 公里汉堡到王宫路段呢，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全部的车道，进行的是标线改善施工工程。那在封闭期间南下的朋友记得下汉堡匝道右转行驶台17线南下往汉堡的方向前进，右转再接到台61线王宫匝道，最后再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往南来行驶。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雅系统呢要往台中系统方向车流稍微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

小心驾驶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快要55分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彻魔的歌声哦，还是妈妈，是一首台湾族语的歌曲。待会儿呢，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那今天呢，也要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同时呢，也要祝我的妈妈还有阿嬷以及在台东的妈木哦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毛哥巴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见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有大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基隆隧道内侧车道，看到一个黄狗误闯，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三北上在77到76公里这一段呢，则是看到有掉落物，也要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44.5公里大安二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胎皮散落，台61北上204.6公里大城路段这个地方内侧车道也有看到掉落物，请您小心。另外在台64线东向25.9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看到有保利龙箱掉落。另外要提醒您，现在在台61线阳错路段174公里的这个地方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那浓烟有些微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双向车道都还可以通行，但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特别留心。台88线东向在竹田端出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另外在新北市新店区则是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要请您保持耐性。而在高雄市南子区市运捷运站桥下，刚刚有看到老妇人坐在路边，也麻烦在南部的朋友多多小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
1: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2: 准备好了吗？
3: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2: 这就是
3: 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节目一开始呢，要先关心一下气候了。这个中央气象署气象报告说，今天呢，东北季风减弱，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气温回升。那么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其他地区啦，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那么明天呢，礼拜一，东部、东南部还有沿海，这个包括了恒春半岛都有长浪发生的机会。然后呢，这个清晨台南以北的地区还有夜晚马祖都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会影响能见度，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气温如何啊？台中28到30，苗栗25到27，新竹25到27，彰化26到28，云林27到29，南投28到30，嘉义28到31。算是舒适，然后可能有一点闷热。好，那么驾驶朋友今天开车到哪里过母亲节呢？好，来分享一个这个苗栗县警察局的新闻哦。好，这个薛芳有注意到哦，这个母亲节前夕哦，这个苗栗县警察局呢有表扬模范母亲哎。好，那么这是一位汤明如哦，他现在是竹南分局侦查队的侦查佐。那么他的妈妈林宝琴女士呢，非常积极的鼓励女儿从事这个警务工作。那么所以呢，这个汤明如呢就积极投入打击犯罪还有社区治安的维护工作。那么女婿呢李清汉现在是任职在同分局的第二组技术教官，长期也是致力远警战绩的训练还有培育正确的执勤观念，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所以也都是深获长官肯定还有民众好评的。那么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啊，因为这个苗栗治安的稳定啊是仰赖所有的全体同仁的努力，那么也很需要家庭的无私支持，所以呢特别呢选了这个警察模范母亲，希望可以作为一个典范，鼓励所有人一起努力。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待会会有特别来宾哦。

下午的2:12，我是薛芳，我在现场是有特别来宾陪着我一起上节目的。可能因为有特别来宾的关系，所以有一些路况就突然之间就可以被处理掉。例如说，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4.5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已经被排除，非常谢谢我们相关单位。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了，那么在174.5公里，也就是在阳错路段呢，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那么这个浓烟影响到了能见度啊，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专心开车，好好小心的开车。那么薛芳呢，就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可以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一起欢度母亲节了。

0: 好，因为这个特别来宾有指定啊，希望听一下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趁月就在这种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个趁月当中，要来欢迎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刚刚呢有小小分享到的苗栗县警察局所表扬的林宝琴女士，也就是汤妈妈，还有汤明如侦查组都在我们的现场，欢迎你们。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到了，那么侦查组也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2: 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侦查组汤明如。
0: 太棒了，那个平常呢可能都是电话连线才可以跟你们就是来个连线什么的，今天可以来到现场，而且呢就是你把小朋友这个也带来了，所以刚刚节目一开始的那首歌我一定要讲一下，妈妈恰利亚波丁是谁点的歌？
2: 应该是我点的，那主要是我女儿，她现在小学五年级，她社会课本里面刚好有教到
0: 这首歌，
2: 这首歌，对，
0: 哇，真的是很棒，还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可以听她现场唱。那我们想跟侦查组请教一下，这个从警的这个经历过程里面，当初报考警校有没有受到妈妈的影响啊？
2: 哎，有，
0: 哦，
2: 嗯。但是可能一开始没有想说就是要这么主要目标就锁定要考警察，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她是教职人员退休，那她觉得

0: 公务人员那时候算是一个蛮有保障的工作，所以他有推荐我去考公务人员，所以我那时候去补习班看有什么考试，然后有一个警察特考，刚好我是本身是法律系毕业，所以我就试试看就考上，然后就一直从警到现在。
1: 哇，那妈妈对你的影响很明显咯，就是非常重视妈妈给你的建议啊等等的。
0: 嗯，
1: 那妈妈的管教会不会很严格啊？就是
0: 因为我单亲，我妈妈其实忙于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管教的方式她是蛮严格的，也很也没有在跟小朋友就是所谓的环扣，就是她可能就很权威的要求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样要求算是严格的。
1: 哦，那有没有什么小故事？
0: 小故事
1: 就是让你我们小时候国小啊不是都要写我的母亲吗？
0: 嗯，
1: 那你都会怎么描述妈妈？还是我要先把那个汤妈妈藏起来？
0: 是不用，我现在已经长大翅膀硬了。小时候描写妈妈哦，因为妈妈管教比较严嘛，她就是比较权威式的，但是你也可以从他的行为中看得出来，虽然他是很权威式的，但是他的出发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小朋友好，这样。
1: 好，我觉得有妈妈在，你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自在，就很像我啊，在学校的时候，只要看到校长或者是那个教导主任，我就会有点不自在一样。好，我们赶快来欢迎我们的汤妈妈林宝琴女士。
2: 徐芳好，
1: 你好。这个我刚刚特别 Q 校长，因为我发现你的这个优良事迹好长哦，读都读不完。就是做校长啦，然后从老师这样一路，就是一路这样自己这样努力过来，然后一直担任到校长，然后抚养了两个女儿嘛。那女儿们看起来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在警政工作，对国家也都是很有贡献的一个职务哦。那么你本身在台中县政府也有获得优良教师啦，那也有什么教育行政人员好多，然后有学前教育特殊班，包括后来很重视的这个性平委员会等等哦，非常多。那么后来有在一些大学担任一些理事，那甚至现在都退休了，您还会在这个长青学院啊、社区大学做一些自己现在还能够有兴趣做的，而且有能力做的。那我觉得校长们可能都是会去那个传。就是会去说很多重要的观念啊道理，但没有想到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位校长，他这个书法、二胡、萨克斯风啊样样行所以我们先来听听林宝琴女士的声音，也跟我们聊聊他是怎么鼓励小孩子的。来，交给你。
2: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我今天得奖刚好是因为我们在警察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平台，所以我女儿那时候跟我开玩笑跟我说，问我说，妈妈你我给你报那个模范母亲，我还开玩笑跟她讲，那你有什么好处？她说她可以有一天公假。那我就说好啊，那为了你的公假我就参加吧。所以那我的资料很多，平常都有整理，所以我就填一填，按照指标填一填就送出去啊。我不晓得送出去之后我就忘记了。至于得奖这件事情，我很感谢对我的肯定，因为说真的，女儿说要帮我报模范母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至少我这个妈妈曾经这么严厉的带大他们，但是她最后有感受到这个母亲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还帮我报我模范母亲，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比较重要。至于呢上台啦这个接受表扬这种东西，对我来讲说真的，我从民国102年退休之后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对我来讲我已经离开江湖了，退出江湖多年，我现在

0: 就是很当一个很快乐的这个社会人，然后去长期学学刚您说的哈，还有电子琴啊什么，反正我就觉得以前在家里贫困，想要学什么都不敢说，也没有那个条件，但是这些东西都隐藏下来，就像那个种子没有发芽，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样一样就尝试。所以呢我也跟这些同学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不同的特质，也书法班的很安静，电子琴的很活泼，那但是他们都很认真的活着。
1: 对，
0: 那对我来讲真的学习这件事情不能停止，不能停止。所以每一个母亲，甚至现在的社会很多都是单亲的，父兼母职的也很多，其实很辛苦，因为社会形态不一样，孩子越来越不好教，少子化，都宝贝，所以也没有给他们吃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父母亲都很伟大，都值得尊敬。那我只是运气好，有这么一个平台，谢谢金光。
1: 这个今天孙女也在现场啊，所以这个刚好这个是算作机会教育，也顺便看一下妈妈跟阿嬷一起在上节目的样子。这个校长这个身份的转换哈，就是工作职场，然后从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很严厉很严肃，然后需要非常标准化很规矩的一个这个工作职场，然后转换到现在离开，然后投入很多的社会公益，那继续的就是贡献自己的能力。那么在家庭里面呢，对这个女儿从以前听起来也是很严格的管教啊，然后这个身教啊言教，那现在女儿也转换自己身为母亲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哦，我觉得身为母亲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在你有印象吗？在这个寻佐她在这个整个工作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侦查组毕竟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他有没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挣扎过？
0: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背景是教育背景的，所以对我来说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很独特的，都有他的存在的意义，那只是你有没有把他放对位置，所以他们依照不同的特质放对位置之后，那么他就会创造出他自己的舞台。好，就像主持人一样，你看美妙的声音。
1: 啊，谢谢，我很开心。
0: 然后从小我两个小孩是不一样的，姐姐从小她是属于那种比较顺从的，功课啊什么都不用我盯的，那她是从小比较迷糊，好，也稍微有一点比较你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比如说他带便当到学校去，他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便当都没有吃，他就忘记自己有带便当，然后他就会再另外买便当，或者就是有时候
1: 突然之间发现侦查组也有迷糊可爱的时候，
0: 对，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从小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我常讲，他那个小以前的那个电视机有那什么声音啊，或者是就不同的钮的扣，那我跟他讲怎么回去之后发现说这个坏掉了一个，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不能动，明天又更少了一个，好，就是他会想要去研究，比如说他会后来他会去买一些东西来拼拼凑凑，那这方面就是他比较想要去找出他的那个原因去尝试，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怎么后来他是法律系，我是听他同学说他的刑他的那个刑法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要说到我严厉，其实对小孩来讲我是觉得是非观念很重要，包括他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没有他住宿舍，但是他到外面跟同学住，学校打电话给我，我马上车子开到学校找到他之后带去军训室，然后请教官说处罚他，所以我一点都不会维护，所以
1: 我们这个林校长，这个今天突然真的林校长上身了，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侦查组，侦查组不得了，请问侦查组有没有什么要替自己说说话的？
2: 你今天是母亲节，就妈妈说的对。
1: 好棒哦，就是这句话了，妈妈说什么都 对，是吧？
2: 是。
1: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话想要跟妈妈说呢？
2: 我觉得当初会报考警察，其实妈妈的影响也蛮多的。虽然妈妈是比较严格，但是我觉得其实 教育界有说啦，身教重于言教。虽然她因为比较权威，所以那时候成长过程沟通比较少，但是她的身教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妈那时候背景也是比较贫困的，也没什么资源，但是从她成长的过程，然后我在旁边这样看，我觉得身为一个女性也可以独立，不靠别人，然后在自己努力闯出一片天，这样子就对我以后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也是蛮有帮助的。
1: 所以这个楷模妈妈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每个妈妈都是小孩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典范。但是身为警察人员的妈妈们，这个肩膀上担负的还有更多不同的责任，所以那个压力跟那个心情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尤其当选警察模范母亲，更应该觉得非常的骄傲。所以这个今天汤妈妈有什么要对这个宝贝女儿说吗？从这个小时候，你刚刚已经从她小时候国小讲到大学了，那现在她身为这个侦查组，看起来工作表现也相当的好，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女儿说一下？这个母亲节都流行对妈妈说话，我们难得也让妈妈对女儿说一下话。
0: 其实妈妈她会成为怎么样的妈妈，我觉得孩子的影响很大，所以真的是彼此相，就是相长。因为小孩子对妈妈来讲，每一个父母亲那个是责任。那从小我是一个算是负责任的人，因为我是大姐，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长姐弱母。那这两个小孩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比较没有那么幸运，他二年级的时候我离异的原因也是为了小孩，因为我发现那种错误的管教方式对他们来讲其实反而不好。然后我搬家，从台北搬到台中，好，或者是说后来我到到花莲，好，去教书等等，把他们带来带去，我都是一个母亲带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感。那他后来从警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警察他要面对的是，他是第一线的这个人员，所以呢他当然会让我觉得说安全上会担心。那再说他其实是很善良的，像我们家以前的猫啊什么都是他捡来养的，他们现在家里的也是一只是他捡的，一只是女婿捡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善良，他适合面对百姓 人民的服务。至于说他现在当侦查组，我稍微放心一点，因为他还不会像刚开始接的时候那个外勤，我就会很担心。那时候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祈祷说，如果要我去，因为我当过训导，好，所以我也要面对那种外面的社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老天如果要我帮别人的孩子，就请保护我的孩子。
1: 所以这个平平安安啊，是所有身为妈妈们最在乎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开心有机会在母亲节这么重要的日子，邀请到了林宝琴女士林校长，然后是汤妈妈汤明如侦查组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
2: 谢
0: 谢
2: 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也祝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健康平安快乐，
2: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3: 中东战争持续影响能源价格，台电今天表

0: 表示，台电使用天然气的占比高，中油四月针对天然气电业用户价格涨 41.58%， 五月再涨 9.34%。 台电估算五月起天然气每个月成本将增加新台币130亿元。中油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政策，四月与五月的民生用户天然气价格维持不变。外界关注天然气价格飙涨是否影响电价，台电副总经理蔡振孟今天表示，电价审议委员会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决定电价，三月底已经决定暂不调整，下一次的检讨时间为九月底。新青安贷款将在今年七月底届期，2.0 的改版方向也备受关注。台经院院长张建宜分析，政府倾向延续政策支持青年购房，但应该会针对投机行为进一步检讨并且调整。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身为央行理事的台经院院长张建宜指出，新青安政策原意是在于降低年轻族群购物门槛，推出以来的确对首购族带来实质帮助，整体方向仍属正面政策。不过先前在执行阶段的确观察到部分案例出现偏向投机的情况，显示制度仍有检讨空间。分析在后续的新青安 2.0 版本中，将针对投机行为有更加严密的规范，
2: 包括像贷款的年限，或者是说可能额度那个部分，政策应该还是会推出啦。但是政府也会同时考量如何防止那些比较投机性的那个部分，这个应该会有相关的配套。
1: 在新青安政策即将届期之际，市场原本预估会出现末班车上车潮，但从实际交易数据观察却没有出现明显量增。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今年329档期表现明显转弱，六都加新竹县市推案金额约5512亿元，年减33%，创下近18年新低，反映建商对于后市的态度转趋审慎，加上房价向下修正幅度有限，因此整体房市呈现量缩与观望并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接获邮局行员通报，疑似有民众遭诈骗想要汇款，所幸警察及时到场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周前报道。
3: 一名吕姓老妇向警方表示，有一名 LINE 昵称为表情符号的人主动加入他的 LINE 好友，并与以结婚为前提聊天，对方称自己是一名美国派往以色列战地的外科医师，自己欠债急需要用钱，因为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希望吕父能够汇钱让他还债，如果还完债就会来台湾找他一起生活。水上分局水上联合所警员谢雅琴说，
4: 这个老妇不疑有他，便前往水上邮局想要汇款新台币64万元。我们远景耐心的向老妇剖析诈骗的套路，跟他说当场指出这个是异国恋曲的诈骗。
3: 水上分局呼吁不要相信任何从未见面的网络交友，保持警惕，避免相信来自陌生人的金融消息，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苗栗县头份市百年民俗盛事头份四月八将在五月22号起连续3天登场。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结合在地特色，推出炒米粉、花灯彩绘等竞赛活动，邀请民众共享盛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头份市公所指出，农历四月八是地方重要的迎神盛会，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展现客香、茶香、米粉香、头份平安迎头香的城市特色。头份市长罗雪珠说：
6: 我们四月八是迎妈祖，所以呢，妈祖哈去到我们家家户户的门口，就是家家户户哈迎头香，就是迎接好彩头，家家户户平平安安发大财。另外哈，我们也延伸到在地方的特色产业，特别是茶叶、米粉。
5: 2026头份四月八将于五月22、23、24号热闹登场。市公所预告炒米粉大赛、青年卤煮创意工作大赛、花灯彩绘竞赛等精彩活动，广邀全国好手踊跃报名参与。今年更有盛大的庄神摇滚演唱会，同时在圣公园还有平安放城市花灯装置地景，营造浓厚庆典氛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

至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天20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的曼宁，趁着五月这个温馨的季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我妈妈的温馨小故事。印象中，我妈妈其实都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其实没那么的宽裕，但是为了让我学才艺，妈妈想让我去多多看看这个世界。她每天都很拼命的工作，我常常看着她累坏的背影觉得非常的心疼。可是她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连笑容也是最温暖的。她总是对自己非常的节省，有时候连买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但是每当我要缴学费的时候，妈妈就会把她舍不得买新衣服的钱都拿出来给我缴学费。现在我终于懂了，因为我自己也当了妈妈，在职场上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学习长大，我才真正的懂，当年妈妈坚持要给我最好的教育，那背后是要有多大的爱和毅力才撑得下去。这些是妈妈辛苦赚来的学费，不只让我学到了才艺，也教我怎么坚持和感恩，这是成为我现在一直努力走下去的动力。其实以前我总是不太好意思把爱说出来，但是今天想要借由景广的频道大声的跟妈妈说，妈妈，谢谢您以前那么辛苦的栽培我，因为有您才有现在的我，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充实，您不用替我操心咯。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也在这边祝景广的听众朋友还有全天下的辛苦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景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61线西滨快速双向在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浓烟能见度不佳，请注意路况并小心驾驶。这里是顺顺探索队，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今天母亲节，祝大家行车平安，母亲节快乐。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竹南分局侦查队汤明如。
5: 还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
4: 谢谢我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代际。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0: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0: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0: 就有。
2: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3: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啊，有空再联络哦。
1: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3: 当然，您也是啊。
1: 不用跟我客气啦。
3: 哦，没有没有，
1: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下午的2:45，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在。

县警察局竹南分局侦查队侦查所唐明如，所以刚刚的这个路况是由他来播报的，然后他身边有这个非常重要的林宝琴女士，就是汤妈妈，还有他的女儿，所以他好紧张啊。好，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啊，在174.5公里前后路段哦，这个阳错路段侧车道的旁边，因为有工厂起火，浓烟非常的大，非常的浓，所以这个能见度是会飘动，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前方的路况，然后特别安全小心的开车。那么同样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04.6公里大城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么相关人员也前往去处理当中了。以及呢，稍早呢，在南下的144.5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是已经排除。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西螺的230公里到北斗的22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30公里。继续往北走，在彰化的198公里到192公里，车速不到70。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165公里，一直到后里，车速大约60。我们继续往北，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在40到60公里当中。那么湖口路段一直到杨梅端71公里，83到71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好，接着来关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就是在高原73公里，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目前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到潭子是顺畅的，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都是顺畅好走。好，接着来看快速道路61哦，61西滨快速道路在新丰二指标66公里，一直到美山平交匝道的79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继续往南走呢，在后龙的105到赤土起的109公里，车速不到70。那么在通宵路段一直到院里121到127公里，行车速度70。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汉堡185公里到福兴的180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呢，从西周102公里开始啊，这个行车速度就差不多在70到80公里左右，一直到旗顶的89公里的地方。好，那么继续往北走，在大庄的77公里到新丰二的6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好，74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快关雾峰路段，从快关这边一直看到雾峰路段呢，同样是在崇德的16到潭子的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雾峰端上来，行车速度70，来到了草湖的34公里，一直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剩下60。那么其他的路段呢，都有这个70公里上上下下的一个行车状况。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这个北上的48.1公里桃园往林口路段，据报是有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经过稍微留意。那么在同样也是在北上啊，国三的土城往中和路段36.5公里，据报也是有散落物，都请驾驶朋友留意咯。那么再补充一个，国三北上的176.1公里沙鹿路段哦，在沙鹿路段据报有动物误闯的情形哦。稍早呢，在台中哦，就是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稍早呢据报是有车多的情形，现在看起来是已经疏解了。
好，在台中市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在大敦路到朝富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如果倒过来往市区方向，则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有车多。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

0: 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
1: 蒋奶奶，早安呐、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2: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1: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2: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1: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2: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2: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 一下我的发型喽。
1: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3: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牛仔本忙不做，那么。

0: 下班你家话，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1: 没错，
0: 晚点再恋爱吧。
1: 没错，
0: 我知道你未来的你家妈比我更清楚。
2: 你未来是属于的空间的中
0: 间写信，
2: 但我建议最好先慢慢问问。
0: 用功读书，用功读书，将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2: 妈妈织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照着，因为不知道的道理，我要告诉她未来的。
0: 对了，我会遇到众人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赌神未来是你爸爸。
2: 我找不到头，你写的情书，写完不要送人，因为不了的你，我早就早就见不到。
0: 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准备唱吻别。
3: Whoa!

0: 之下。
1: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顺顺快报。交通大小事，电线杆上藏有的秘密。出门在外，只要打开手机里的地图软体，把这个 map 叫出来，我们很快就能够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过如果有一天在深山里面迷路了，怎么办呢？好，要提供一个方法啊，就是找一下附近的电线杆或者是变电箱哦。事实上呢，台电的这些设备都是有自己的编号哦，就是所谓的二度分带坐标。所以如果懂得换算的话，是可以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但更重要的是，当你真的是迷路找不到自己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去找到这个标志，这个神秘的数字，然后打个电话把它给报出来，让看得懂的人可以赶快来找你。好，所以千万不要慌张哈。所以有三步骤哦。第一个，只要手机有电，收发功能正常，在这个信号范围涵盖内就可以拨通，就是直接打112，就没讯号的时候打112哦，那么就会转接到警察局或者是转接到消防局。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秘数字了，要报出你的电力基座的编号，就是这个电线杆上面啊，或者是高压电塔，或者是变电箱都有自己的这个号码，所以就要记得赶快把这个号码把它给念出来，让他们可以找得到你的定位。那第三呢，这个数字越小人口越密集哦，所以这个电线杆的编号排列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规则的，所以不要担心，你大概就是可以知道这个数字越来越小，知道你越走的方向是数字越小，还是你走的方向是数字越大，也要记得稍微报一下。好，这个驾驶朋友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哦，就是我们例如说这个高架的这个配电箱的下方，它可能会有一个英文数字，后面会有先前面是英文，后面是数字，那你就把那个一个一个把它给念出来，就是英数的把这个念出来，这个电力坐标就可以完整的让他们找到你。好，然后呢，这个电力坐标不是通常都可能会有9码、10码、11码，会有英文再加数字，英文加数字哦。所以你不要自己断号，或者是觉得这样就足够。你看到什么，就是由上往下，由左往右，全部都把它给念出来，念给这个接线员听就对了。好，所以不论去爬山、骑车、跑山等等，不管。就是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千万记得这个平常就在路边的电线杆或者是变电箱有可能成为救命稻草，所以随时随地现在刚好在哪里，或者是待会会经过的话，不妨抬头或者是东找找西找找，记得稍微看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派出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298公里中埔交流道，之前说中间车道有看到一个椅子掉落，那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的路况，首先看到国3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加东路段，外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多多留心。在国道3号北上37.1到36.8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则是看到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再请大家保持耐性。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这里有工厂发生火灾，稍后呢消防同仁会在台61上面来进行灭火，因此会管制这个阳错交流道，可以的话建议您从177公里的鹿港这个地方先下交流道会比较顺利。台61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有封闭主线，那受到这个施工封闭影响，大概在9公里八里三前，这里就会开始车多，建议您提前来做改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族东路前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南京东路这一段，再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马上来关心一下我们目前台中站的一个情况哦。线上邀请到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假日愉快，又是母亲节愉快，不晓得站内情况如何？
1: 站内情况目前列车都维持准点的状况。那今日是这个特别的节日母亲节，那就是人潮也比较多啊。如果有要到车站搭车的这个旅客，那提早来候车。那想再推一个这个限时贩卖的活动哦，就是从下礼拜一5月11号起到19号，我们台铁便当中部地区的在台中站啊、彰化站、新竹站可以购买到跟客家料理结合的特制便当啊，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0: 哦，这是什么样的便当啊？
1: 它是以这个梅干扣肉为主题啊，它是主菜，然后再搭配客家小炒啊，贩售价格是150元，还、啊、是限量的哦。
0: 就这一次而已吗？
1: 对，这一次11号到19号的一个快闪。
0: 哦，真的是快闪，11到19。
1: 哎、欸，对对对，
0: 好，要记得11到19，明天开始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只有中午。
1: 哎、欸，对，中午的话是因为他在台中餐厅这个制作，所以限定中部地区，啊，最远到北部的这个新竹站。
0: 到新竹站，好，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新竹的朋友也听得到我们的电台，所以他也听得到这个线上即时好消息。
1: 好，
0: 太好了，所以就是11号到19号可以抢购一下这个快闪便当。
1: 是的，
0: 好，谢谢你。

0: 您。主任还有什么其他的小叮咛吗？
1: 没有了，祝各位母亲啊，母亲节愉快，谢谢。
0: 母亲节愉快，为你选播一首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好，谢谢你。
0: 佳节愉快，拜拜。
1: 佳节愉快，拜拜。

好，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男性啊，要表达对这个情感的这个传递或描述啊，总是有点困难。所以刚刚问这个主任说，哎，这个节日，母亲节节日，特别想听什么歌？他想听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好，要祝福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愉快、顺利、很漂亮的一个周末。在台中市啊，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一直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还有我们可以想象哦，这个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就这些可以逛街的地方，在母亲节的这个周末，尤其是周边都车多。好，大坑风景区的周边也是车多，还有在台中乌日高铁站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多。好，台中有几个地方有这个施工，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

方向，在太平路一直到育才北路的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后方车流是正常。进化北路的双向，在崇德路一直到北屯路的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么周边也是车多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线还有内侧有施工封闭，后方车流是正常。好，那么薛芳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况啊。南下呢，在中立转接哦，从59公里一直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斗南240公里开始，哎，就会觉得有车多的情形。那么来到了虎尾235，一直到西螺229公里，车速只剩下30哦。那么过了西螺之后呢，一直到埔盐系统207公里，行车速度慢慢就是从60开始慢慢回来到70到80。好，继续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台中系统呢就差不多有60公里左右了，那么过了后里的160公里就恢复正常。那么再往北走，到了头屋的125公里，到头份的110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70公里。所以今天要驾驶朋友要北上的话，这个行车状况稍微留意一下就还好，现在是还好。但是呢，来到了新竹路段的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要特别留意哦。从新竹这边50公里开始，来到湖口路段只剩下20哦，所以这个行车速度是真的有缓慢下来。所以，越靠近的时候，这个精神状况要保持好。在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哎，薛芳看一下哈，因为从这个土城，这个驾驶朋友应该是从安坑到中和行车速度30哦，过了中和之后恢复了正常一下下，但是到了土城到树林，哎，又行车速度又慢下来，就是会这样行车速度起起伏伏哈。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香山的109公里到新竹系统的10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40公里。继续北上，来到了高原到龙潭73公里到6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那么这个大约60公里要一直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过后才会恢复正常一下，但是来到了树林土城46到42公里，行车速度又会降下来不到70公里。好，那么稍早呢，在国道六号都是顺畅好走哦，东西双向顺畅哦。但现在从这个埔里端出来，来到了旧镇的指标3公里，从旧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的这个位置，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就差不多在40公里到50公里当中。好，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整体哦，整体看起来这个行车速度大致上都在60啊70公里以上哦，所以大致上看起来算是良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啊，稍早呢，在这个崇德潭子路段哦，就是往东的方向，在崇德潭子路段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现在也差不多。但在往西的部分呢，哎，有一个交通瓶颈点突然跑出来了，从这个雾峰37公里开始，哎，车速只剩下30公里，哎，从雾峰37公里一直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所以要呼吁一下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想要接台74的话，哎，起码是太卡咯，车多哈，行车速度30到50，所以不妨考虑直接改走平面道路，从这个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也是一个选择的方案。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端其他的路段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哎，今天假日，哎，我们来看一下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的一个路况。果然哈，一样是车多，在这个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26公里一直到29公里哦，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么往西的方向开矿村三线29公里到28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其他的路段大约都还。

有70公里以上。好，那么也关心一下这个台72看完，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台78快速道路。这个台西古坑系统目前都是顺畅好走哦。那么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现在是在往西的方向，林厝26到园林的2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

0: 好，关心完这个快速道路之后呢，这个接获到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9.1公里，在丰原前丰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要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朋友，在丰原交流道之前请特别留意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呢稍早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阳错路段是有边坡工厂起火，这个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也都提醒您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1: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好，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2: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1: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3: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来的。在这个 TikTok 上面曾经红极一时哦，就是性格活泼、非常有自信的年轻妈妈，应该是这样。所以她一直重复：“我是你妈，你要听我的”，很有霸气感。所以呢，这个当妈一样可以很辣、很时髦哦，所以也是一个对当代女性致意的一个感受。哎，这首歌难怪当时这么的受欢迎啊。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丰原路段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在国道四号往西12.9公里后丰到台中系统的路段外车道，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而且有回堵的情形，现在也接获到排除了。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受火灾的影响哦，所以这个阳错路段，因为旁边呢，就是在离这个台61很近的这个侧车边，有这个工厂起火，就是浓烟非常的大。那这个稍早呢就有驾驶朋友说，这个浓烟其实是会影响行车视线的，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非常注意一下这个安全。那么鹿港勤务中心有提醒，那么北上177公里在鹿港路段目前是车多，而且回堵大约有5公里长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因为目前台61北上的这个阳错路段正在进行灭火，所以也同时会进行管制，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也许可以提早在180K 在福兴或者是在汉堡先下交流道来走平面道路继续北上。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咯，因为这个174公里阳错路段的周边有工厂目前火灾当中正在灭火了，所以这个交流道会受到部分的管制，就请驾驶朋友帮忙提前改道。好，另外呢，在北上大城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的这个情形，我们相关单位也已经给排除了。好，那么稍早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这个国一北上大雅系统有车多的情况，现在也是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好，刚选了这个 Mother 给年轻妈妈听，现在选的是这首歌也不错， The Best Day， 就是描述这个女儿成长过程当中妈妈是怎么成为她的避风港，也让年轻妈妈们听了看一下是不是会有画面感。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这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从下午2点到5点钟。马上来汇总一下目前的路况。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路况的路段路况啊，就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阳错路段。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174公里左右哦，这个阳错路段呢，因为侧车道旁边有一个工厂起火了，那么这个浓烟呐、就影响到了驾驶朋友开车的视线，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特别要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安全。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同时正在进行灭火的动作，所以有一些时段是会需要交通管制阳错交流道。那么，就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在180公里的福兴、185公里的汉堡交流道先下来，走平面道路。鹿港勤务中心有特别提醒哦，因为现在这个路段是回堵车多，大约有5公里长哦，所以都给这个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好，从路网图看一下这个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哦。整体来讲，其实整体来讲，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左右哦，就是比正常速度稍微再慢一点，所以这个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参考。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部分内坜57公里开始，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来到了中坜转接，从59公里一直到平镇系统的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杨梅湖口路段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斗南240到湖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40。北上的西螺从230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那么从西螺服务区一直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过了这个园林的211，行车速度稍微恢复到了70公里。但是到了彰化的198公里到192公里，车速又来到了40到50。好，那么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好，北上的三义150公里到铜锣路段，以及头屋的125公里到头份的11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北上从新竹系统99公里开始，车速就不到70公里，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多，行车速度20到30。北上的中坜62公里到中坜转接一，那么在指标59公里，62到59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土城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南投的228到中心交流道224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竹南119到西滨的115，以及呢在香山的109公里到加东的103公里，行车速度40。好，北上在加东到新竹系统，还有宝山路段98到96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到70。北上的高原

0: 73公里，一直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哦。好，那么在树林一直到土城46到42公里的地方，行车速度50公里。好，回来看这个国道4号中部路段清水潭子路段，哎，还是顺畅好走。那么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衔接国道3号的这个位置，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依旧是车多的路段。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来看一下这个72快速道路，72后龙石潭端的这个行车速度的一个情形，目前依旧维持在开矿村2线到3线哦，就是不管往东往西哦，在28、29、29到28公里，这个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上下，那么其他的路段都有70公里左右，还算正常。74中彰快速道路速度 越来越慢、哦、往东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依旧维持60公里，但是往西的部分在雾峰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现在只剩下20到40公里哦，越来车子越多的感觉，这是74中彰快速道路。好，所以转达给驾驶朋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上面的话呢，如果要来台中市的话，从雾峰交流道下来，可以直接改走平面道路，走台三线哦，就不要再上74中彰快速道路了，不然这里行车速度只有20到40，就要发挥很好的耐心，慢慢的开。好，76快速道路目前往东的方向，埔盐到埔兴路段11到19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林厝到园林路段往西的26到2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慢慢多一点点了，现在也是有靠近快要80公里，但还不到80公里。好，学芳看了一下这个78快速道路啊，就是台西古坑路段，还有这个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依旧很棒棒哦，都是顺畅好走的。好，那么在稍早呢，在虎尾路段有事故发生哦，不晓得这个排除了没有，这个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呢，这个彰化路段南下在198公里左右啊，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了。以及呢，这个是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路段198.4据报有事故。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139.9公里。也就是从这个通霄往西湖服务区的这个路段139.9公里，也是据报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开车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0800-000-123。那么今天不论是在新竹、桃园或者是台中，都可以请您记得拨打分机三。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俏。想到我的爸爸妈妈，现在因的一世人拢是伫咧经营这个歌戏，也因为因经营歌戏，放乎我，我才有今仔日这个成就，继续传承落去。不过，阮爸爸妈妈因真大的希望，就是讲。会当去到咱这个外国佚佗，可是环境上造成变成讲，因都无出国离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最大的遗憾。我希望讲，咱这囝儿是说，伫咱爸爸妈妈还阁足健康的时阵，有机会就爱多多陪伴因去佚佗，祝福咱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下午的3:46，我是薛芳哦。持续关心一下这个台60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74公里的阳错路段呢、啊，这个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的这个火灾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我们要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尤其是北上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收到鹿港勤务中心的转达，目前鹿港路段哦。这个车流量是很多的，而且有回堵的情形，大约有5公里漏漏灯，那么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现在从阳错路段的这个火灾现场在处理当中，所以影响到了后方，一直回堵到了鹿港路段。所以如果后方的驾驶朋友在180公里的福兴、185公里的汉堡交流道这边都还来得及，可以赶快下来先改走平面道路，就可以避开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上面的一个交通的这个情形啊，因为这个浓烟很浓啊，然后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在这个正在这个消防同仁正在处理当中的时候，会封闭这个交流道，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配合一下了。好，这是61西滨快速道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救灾现场，就要请后方驾驶朋友多多帮忙，在这个持续不断提醒哦，在174公里的阳错路段，而后方已经回堵到了鹿港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有部分路段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么往市区方向则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以及呢在武泉西路这个地方目前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大。在雪芳看一下哈，在武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龙富路一直到环中路都是车多，新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还有大坑风景区以及乌日高铁站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多。

0: 飞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感觉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3: 文嫁都若智，文嫁都若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若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美滴美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肯说？
1: 驾驶朋友，有觉得这是谁的歌声吗？这是葛兰的歌声，我要你的爱。好，葛兰真的是蛮久了哈。好，所以这个是非常资深的妈妈年代会认识的一位歌手葛兰。好，持续提醒一下，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啊，这个呢是在北上主要了，主要在北上的路段 174.5 的阳错路段哦，因为侧车到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这个浓烟呢就影响到了行车视线。那么现在消防分队呢，就是就在同仁为了安全的关系，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的主线路段哦。那么就要请这个驾驶朋友，可能您还在这个台61北上继续往前开，还没有到阳错，甚至还没到鹿港哦。那么其实都提醒您可以提早下来，改走平面道路，改走台17线啊，这样。因为这个鹿港消防分队都在现场抢救啊，在这个灭火。那么彰化公务段呢，也配合这个消防分队在救灾当中哦。所以阳错路段目前是暂时封闭的，暂时封闭哦。这个整个火灾的这个情况可能预计需要有6个小时才能够排除，所以没有那么快，那么就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就先帮忙做改道。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人员都已经赶往到现场这边来加速灭火的动作了，那么会随时看一下这个浓烟的情况，再做道路上面的一个调整。好，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往东的方向在指标30公里大里一的匝道过后不远，外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非常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即时路况哦。那么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也就是往雾峰方向，在大里一匝道过后不远的地方，外线车道有4部车子发生了追撞。好，那么就请这个驾驶朋友来到了74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特别留意这个行车状况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内坜路段行车速度70公里，从中坜59公里一直到65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到虎尾的235公里，车速40到50。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车速40到60。

160，北上呢在丰原的168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以及呢三义铜锣路段150到14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好，我们继续往北走哦。那么在北上从这个头屋路段125公里开始啊，哎，就会觉得有车多的情形。那么主要呢是来到了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哇，这个车速只剩下20到30公里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加油，多一点耐心。好，再往北走到了中立路段，车速70，尤其是在中立的60到59哦，从这个转接二到转接一的这个路段，车速只有50到60。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这个土城树林路段呢，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不过应该是从安坑路段就开始有车多的情形才是哈。好，这个是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南投服务区的231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呢，通宵到西湖的144到134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好，再往北走呢，来到了北上的竹南119公里到加东的109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以及呢新竹系统只剩下20公里左右，一直到宝山路段的车速50公里。努力的再往北走，来到了关西服务区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如果这个行车状况、自己身体状况啊，觉得有点疲劳的话，千万记得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好，从这个关西服务区开始呢，车速大约不到80公里，主要是来到了龙潭大溪路段68到6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北上的三鹰50公里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50公里。好的，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也要提醒一下，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好，那么持续提醒哦，在台74往东的方向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远的地方，外线车道是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要特别留意哦。好，来听到的是郑敬一的作品，由贺一航所演唱的《妈妈恰里木汤甜》。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汐止系统入口这里有两只黑狗误闯，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国三南下386公里斜张桥路段，这个地方路间有看到一部机车误闯，也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有在排队朋友请您保持耐性。另外在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在八里一前这里有路面刨铺作业，所以封闭了主线，请大家依照指示呢，先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才不会堵在这里。而另外在台61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这里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所以目前呢必须要封闭175到174公里的阳错路段来做火灾的处理。那因此后方已经回堵，在鹿港路段17公里这边都是车多，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建议您可以的话可以提前先从180公里的福兴或者185公里的汉堡来下交流道。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瑞芳区这里看到绕境活动堵在这个大寮路这一段，所以警方呢正在引导预先请大家下台62线来改到瑞滨段来下匝道会比较顺。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则是看到体育园区周边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补充一个台74的消息，台74线东向在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久不远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也请您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2: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1: 爱跳
3: 节气生活志，今天一起来复习为什么今天是母亲节。母亲节的概念起源在古希腊，这一天呢，希腊人们会向希腊众神之母希拉女神致敬。那么这个传统流进了17世纪的英国，不过意义改变，教会改变为在母亲节表达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那么母亲节在美国则成为法定节日，是源自美国的一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女子。她的妈妈在1905年的5月9号去世，那刚好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而当时呢，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安娜看到很多阵亡的将士母亲还有妻子孤苦无依，深感凄凉，所以呢，不仅是为了纪念母亲，也希望世人能够正视母亲对家庭对每个人的贡献，所以安娜呢四处呼吁，写信倡议，希望能够期盼能够设立一个法定的节日来感谢母亲们的付出。好，安娜呢在母亲去世之后呢，把她的一生贡献在争取母亲的合法化的这个部分。那么1907年呢，她在母亲过世两周年的日子，在教堂礼拜上发起了一场纪念母亲的活动，同时成为第一次母亲节合法化的运动。隔年呢，她同样在5月的第二个周日举办更大规模的活动。后来呢，就不仅安娜所待的城市，而其他的州呢也逐渐受到了影响，开始举办母亲节相关的活动了。终于在她的努力之下，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将每

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总统呢，也在1914年发表了官方说明、官方的声明，来正式宣布母亲节成为美国合法国定节日了。那么这个决议影响非常的大，很多的国家庆祝母亲节的日期都不相同，但是一年当中有一天来庆祝而且感恩母亲辛劳，已经成为了世界共识。有没有听过塞尔维亚怎么过母亲节的呢？他们过母亲节啊，小孩子会溜进妈妈的房间，把她捆绑在床上，那妈妈醒来呢，就要拿出这个藏在棉被里枕头下面的糖果来跟小孩子做交换，然后说请你把我松绑吧，然后小孩才会把它给松绑。这是一个传统习俗，就是代表这个家人们彼此之间非常的欢乐，然后凝聚力很好的一个感觉。好，这有点亲密互动，而且很玩闹哦。这个可见，这个塞尔维亚的妈妈们真的是非常的可以跟小孩子打成一片。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在这个节气生活志直到母亲节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他们所演唱的童，就是儿童的童。现在听到的是魏如萱所演唱的变形金刚，都有各自不同的表述。

0: S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啊！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最金喝我呐！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影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出任务了，
5: 我想关心地球，
6: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5: 绿生活任务，
6: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7: 好的，这个是一个母亲节档期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如果口红过期了怎么办？啊，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哦，这个百货公司、商场啊、卖场啊，都有相关的这个化妆品的这个节庆活动哦。但你们这个购买之前有没有检查一下自己真的有这个需要吗？而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都还在期限内呢？都应该检查一下。那如果遇到口红过期怎么办？好，我们先讲啊，这个过期的口红哦，可以就是取一点点沾在这个发黑已经氧化的银饰上面，擦拭之后可以让这个银饰恢复亮泽度。那如果你很环漏说，哎，确定吗？我这口红可以吗？那你可以先擦边边或者是背面，先

试试看啊，确定可以了以后再慢慢慢慢的涂，那一定是沾一点点，用这个棉花棒沾一点点，这样慢慢的去涂它哈，因为这个过期口红里面的这个油性的这个成分是可以有效去除银饰的暗沉，让这个饰品有机会重现光泽，但千万要注意哦，这个用量真的只能一点点。通常这个口红的寿命哦不会太长，虽然它的使用期限会说很长，可是你千万要记得，如果你的口红有异味、油脂跟蜡都已经分离了，不要怀疑它真的就是不能够用了。好，那么通常哈、固状的这个唇膏大概是半年到一年，就是开封以后哈、不是说它整体的保存期限，是开封以后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而已。那它表面如果出现有点像泪珠，就是流汗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有不寻常的斑点，就是变质了。然后如果平常在保养上面的话，倒是可以考虑把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其他的小东西可以帮忙做，如果你常流汗，你怕这样经常这样涂抹会让口红变质的话，你也许可以透过一个就是口红棒来做涂口红的动作，那就可以避免嘴唇直接接触到口红，那么就可以有效的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那现在不是除了口红之外也有这种异状的唇膏啦、唇蜜啊、唇釉吗？那这个保存期限是更短的哦，开封以后通常大概就是3个月到6个月左右，那如果产生变化的话通常就是粘稠，就奇怪，就是怎么拉杯当啊，这么越来越粘稠，或者是其实只要有味道了就绝对不建议再使用，一定是过期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这个小 pebble 也是一样哦，都可以先取适量出来在这个唇棒上面，然后减少直接接触，那么就可以防止细菌的滋生，可以帮助产品不会太快变质。但如果要丢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要丢掉的时候千万注意是不是有回收的一个情况。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一起爱地球，所以他们甚至在生产产品的时候都会帮忙做可以分隔分开拆分，所以你购买的时候可以先问他是直接丢回收还是直接可以怎么处理。那有的呢是拆分了以后是一般垃圾，那瓶子就要丢一般塑胶类，那丢塑胶类之前要记得要先冲洗好再丢掉。好，所以这个眼唇的这个使用上面还有一种叫做卸妆，要卸嘴唇，卸这个口红的这个卸妆液也要记得哈，有的这个已经都有出现塑胶容器类哦，就是可回收的，所以驾驶朋友这个听一听，那但是真的要去购买给妈妈购买给自己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使用期限，开封以后要在期限内用完，如果已经过期了也不要急着丢掉，它可以帮助你的银饰恢复容光焕发，那么最后真的要丢掉的时候还要记得让自己有机会做一个回收的模范生。持续要转达一下路况哦，那么在国道3号还有机会就是如果你要进入台中市从雾峰交流道下来，你还有机会不要开上74快速道路，因为目前呢大里一直到雾峰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的情形，你还有机会直接改走平面道路来进入台中市。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阳错路段，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还在抢救当中，所以暂时封闭台61北上阳错路段，所以要请阳错在这个阳错出口这个匝道就要先下来改走台17线，所以如果你在北上还来得及，你更早可以在这个汉堡路段就可以直接改走平面道路，就不用再一直塞车塞到了阳错，从鹿港这边要塞到阳错然后再下交流道，所以就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帮忙了。目前台61阳错路段的这个火灾状况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前方是有这个交通封闭，需要请你帮忙做改道的。另外呢，在台74线稍早往东的方向，在指标30公里大里一匝道过后不远的地方，外线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发生。

下午的4:2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那么在进新闻前，还是持续转达给驾驶朋友，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阳错路段因为有侧车道工厂起火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台61北上阳错路段的这个地方，所以要请驾驶朋友配合从这个匝道先下来改走台17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

0: 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1: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0: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图措派出所原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通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4: 当时执警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该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3: 横眉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53岁的连太太常年因为左脸剧痛，甚至看牙医也找不出病因，医师问诊才发现，原来是多年前拔牙植牙的时候导致神经受损，引发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好在进行周边三叉神经阻断术治疗后获得改善。记者尤若淳报道。
5: 脸痛到连微风吹过都好痛，痛得像被电击一样，小心是疼痛性三叉神经病变惹的祸。国泰医院神经内科陈佑嘉医师解释，三叉神经位在脸部，不同于三叉神经痛的短暂剧痛，三叉神经病变的痛有时是大痛，有时小痛，但痛感持续很久。
6: 那这种神经病变呢，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因为它代表我们的三叉神经可能有受损，那它的疼痛的时间可能就是持续的，经年累月持续的。那这个疼痛的状态呢，有可能会像三叉神经痛，典型的三叉神经痛这么痛，或者是说，可能疼痛指数可能只有10分的话，只有大概3到4分，那有的时候会大痛起来。但随时它都是处于一个疼痛的状态。
5: 陈医师说，少数牙科手术或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可能会伤及三叉神经，引起神经病变剧痛，影响到生活品质，甚至有病人因此瘦了10几公斤。呼吁民众，如果脸部没有受伤，出现持续的脸部或口腔牙齿疼痛，牙医师检查确认牙齿没问题，就应该到神经内科进一步检查。现行有药物、微创手术等治疗的选项，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大家好。那明天台湾地区是属于一个比较偏东风的环境，所以降雨会比今天再更少一点点。在主要是在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仍然会有一些阻断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至于在其他地方还都是回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午后的各山区仍然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气温的部分，明天这个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温度来讲还是维持在26度到29度，接近到30度左右的一个白天高温，跟今天相比会再更上升一点点。中部跟台东

0: 是30到31度，南部仍然有33度以上的一个高温，特别是在金山区或者是河谷，会有接近到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整体上感受是一个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至于在各地夜晚到清晨的温度大约是20到23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盖正如，正如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就麻烦您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辖区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况好吗？
1: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正如，以下为您汇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北上 174.5K 阳朔路段侧车道旁工厂起火，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台61线北上阳朔路段，请下阳朔鹿港出口匝道改走台17线行驶。另外，国道3号汇入台74线西向 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山雾峰交流道接台3线，或下国山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14甲线昆阳至五岭路段有能见度不佳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最后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00，台61线南下 138K 至 148K 大安至清水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任如，拜拜。
1: 拜拜。

0: 同时呢，补充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222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肩有砖块掉落在这里，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咨商心理师吴小平。那我妈妈呢，是一位非常认真陪伴我们成长的妈妈。在我们成长历程中呢，她时常告诉我们，妈妈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很多东西我都要跟你们一起学。所以在过程中，我也发现，其实原来成长历程中，妈妈能够当成一个不够好的限制的自我认知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因为他在他的互动历程中会减少更多的教导讯息，然后会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其实开会啊、投票啊，在我的家庭里面是很常见的。那所以也因此呢，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就会把民主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所谓的上下的关系也会拉到很平行的状况，所以家庭氛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过程。那我非常感谢我妈妈给我一个很好的成长历程，我也很感谢我的爸爸给我妈妈一个很棒的支持的背后的靠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呢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哦。
3: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有到71公里，行车速度50。后里的160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从西罗服务区哦229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再往北走呢，到了三义铜锣的150到140公里，车速也不到50公里哦。好，还有北上还有两个路段车多，在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65公里到中立转接一的59公里，车速在50到60公里当中。在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土城到树林，哎呀，打结打住了，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好，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竹山的243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继续往北走，到了草屯的217到中投的209公里，车速大约50公里。北上的竹南119公里到西滨的111公里，车速30。北上的新竹系统100公里，开始车速只有20，来到了宝山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好，北上呢，从关西服务区开始就觉得车流多，行车速度60、70哦。那么继续往北走，到了龙潭的68公里，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40到50，也是车多的。好，国道6号呢，在往西的方向呢，稍早在旧镇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只有40哦。那么现在行车速度稍微好一点点，现在行车速度有60公里咯。但是呢，是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就会开始觉得哎有车多的情形。所以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都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好，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的这个阳错路段非常的需要驾驶朋友帮帮忙，因为阳错路段呢，在这个稍早呢，在今天中午过后呢，因为有火灾事故哦，就是车道旁边的这个工厂起火，那么现场一直在持续救灾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北上的阳错路段，要请驾驶朋友从阳错的这个交流道口就要先下来，所以这个路段的这个车流的状况就可想而知哦，行车速度看起来是走走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了汉堡的185公里，也就是说从汉堡路段185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从鹿港一直到阳错路段几乎就是走走停停，所以驾驶朋友来得及就从福兴的180，从汉堡的185公里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像台17线。好，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102公里，从西周一直到香山平交匝道的83公里，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也是在蛮大的蛮长的一个路段，从西周的102公里一直到香山的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好的，那么72快速道路的开矿村2线28到29公里，不论往东往西哦，那么这个路段都是行车速度大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在头屋12公里到10公里的这个头屋路段，目前也开始有出现车流比较大的一个情形，行车速度50到60。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依旧持续啊，在雾峰交流道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崇德一直到北屯二16公里到14公里，行车速度则维持在40到50公里，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其他的路段都行车有60到70公里，甚至有的路段有70公里以上喽。好，那么稍早呢有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2公里哦，在北斗交流道前的路肩有砖块掉落，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咯。

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周末驾驶朋友做些什么事？有记得打个电话吗？或者是带妈妈们出门做些什么活动，或者是吃个饭、逛个街之类？这看电影也不错哈，就是有什么电影跟母亲节相关？我想一想啊，我觉得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妈妈咪呀》这个也是很不错，就是还蛮欢乐的一个感觉。那像最近不是有在演那个，有这个，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哦，所以如果带妈妈去看这个，可能是一个时尚的感觉，视觉的感受，会觉得哎，如果我的妈妈很爱漂亮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推荐的。那稍早那个什么梦幻女郎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感觉上也蛮欢乐的，就是可以一起唱唱歌，然后有很多可能会一起回想，哎呦，有好多歌曲是当年我们喜欢习惯听的歌这样。但如果比较霸气的妈妈，又比较现代感的妈妈，应该是喜欢看库伊拉或者是高年级实习生的那个类型吼。真的是不同类型的妈妈们，不同类型的女孩子，这个有不同类型喜欢的电影。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是 Runway Lady Gaga 所演唱的曲子。

runway。好 ，Lady Gaga 很热闹的 runway。下午的4:56，薛芳，谢谢您今天的收听。那么在这个节目最后呢，祝福所有全天下的母亲们，不论在哪里都是开开心心、平安健康，而且非常漂亮。我们要下

周六再见咯。诶，下周六会是由周末来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哦。那么薛芳是在周日跟你们再见咯。祝福大家有顺利又幸福的一周，有个顺服满满的好日子。那么稍后五点呢，我们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请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所有家事朋友的路况百老汇哦。在节目的最后，选播送来的是安德烈·普切利所演唱的《爱无所不在》，是由意大利的曲子曲风，那么刚好可以呼应啊，这个穿着 Prada 的这个恶魔，他们这次都到了米兰去，好感受一下意大利风格喽。啊，但是薛芳还是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开车安全第一哦。台六十一线的阳错路段，因为在有这个火灾正在救火当中，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改道走平面道路，所以后方可以从福兴从汉堡这边可以先做改道，祝福大家平安开车。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这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的路间有砖块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4公里，雾峰系统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一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那建议大家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会比较顺畅。那以及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北上的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61线北上阳错路段，请大家下阳错的出口匝道，或是提前下鹿港福兴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北上的177公里到174公里之间，目前呢车多不好走，鹿港到阳错路段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一样是台61线消息，南下的186公里到188.5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外车道交安设施的维护关系，会是持续到晚间的6点钟。那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补充一则消息，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将提前于待会的5:30结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记得小时候我在班上是那种又瘦又小的小孩，然后妈妈您总是会担心我长不高长不壮，还会特别去询问中医帮我调理身体，常常炖鸡汤给我喝。这时候我都会把这些味道跟被照顾的感觉放在心上，长大之后才慢慢发现，原来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都是您满满的爱。虽然平常不太会表达，但很感谢您，也希望之后能够换我多照顾您，多让您开心，少让您操心。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为什么开始5点到8点至3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接到砖块掉落，在国一高速公路国道1号北上222公里北斗交流道前，路间有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看到路间有砖块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哦。另外，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177到174公里，鹿港往洋厝，受到洋厝交流道附近有火灾发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77鹿港交流道这边。台61北上鹿港到洋厝177到174，鹿港往洋厝的方向，这3公里时速都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哦。因为洋厝交流道附近有火灾发生，还在处理当中，而目前也暂时封闭洋厝交流道进行管制作业。驾驶朋友北上的话，必须先从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或者是180公里福兴交流道，或者是177鹿港交流道先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

两位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歌手，洪荣宏、黄飞两个人所合作的台语歌曲，大家来唱歌。五点再离婚，哇，今天是5月10号礼拜天，母亲节，比昨天5月9号路况多了非常非常的多。如果您开车在高速公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车多缓慢的路段，像是国道1号在北上西螺服务区过后，往北斗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彰化229到198，目前北上西螺往彰化车流量变多了，尤其是北斗到园林这个路段，哇，时速都是不到40不到30哦。北上三义铜锣150到140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新竹系统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尤其是竹北到湖口时速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相当的缓慢，必须过了83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好走一些。来到了65到59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目前车流开始涌现哦，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南下后里路段，泰安服务区往后里交流道这1公里严重的塞车回堵，后里过后往丰原也是车多。总之呢，在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方向，民间过后往南投237到228公里，民间往南投现在车多。还有草屯往雾峰217到209公里，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大山交流道过后往竹南西滨124到115公里，目前也是车流非常的大，尤其是竹南交流道附近，119到115公里的竹南交流道时速都是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新竹到宝山也是塞车，100公里到96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三鹰树林土城68到42公里，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树林土城的方向，现在感觉车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时速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下国道三号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国四高速公路现在路况还不错哦，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现在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好走的。国六高速公路目前0到34雾峰系统到埔里，感觉路况也还好，一点点车多是在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一些些车多，时速大概60到7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台七是快光雾峰，往西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相当的多，时速相当的缓慢哦。如果您开车行经台七是往西往快光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二路段，请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维新路至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的慢车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也开始越来越大了。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像是星光大圆柏、汉神洲际周边的道路，现在都是车子流量相当的多。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像是敦富路，现在也是车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今天是礼拜天哦，所以在乌日高铁站区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感觉也是比平常日来的多了许多倍哦。台中市有发生两起事故哦，像是中闽南路往公益路过了台湾大道外侧有事故，交通队表示后方车流有稍微增加的趋势哦。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汉口路前外侧也是有事故。台61西滨北上177到174路港往洋厝，现在都是塞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这是受到下午一点左右，174.5 洋厝路段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还在处理当中，暂时封闭台61北上的洋厝路段，后方塞车回堵3公里长哦，回堵到了177路港匝道这边。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先从185汉堡、180福兴交流道，或者是177路港交流道先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目前受到174洋厝路段火灾的影响，后方塞车回堵3公里长，回堵到了177的鹿港交流道这边。有鹿港报警广0800000123。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26，台中市中民南路往公益路过台湾大道外侧有事故，崇德路往市区方向汉口路前外侧也是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北斗交流道前公里数大概是222K 左右，路肩据报是有砖块掉落在路面。国道一号在北上西螺过后往北斗园林彰化的方向229到19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其中北斗到园林速度更慢哦，降到20到40而已。另外在北上的三义铜锣路段150到140公里，现在感觉车子也是变多了。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尤其是竹北到湖口91到83公里的北上方向，车流量更多更大，所以速度大概就是很慢哦，跑不快，20到40停停走走。北上的65到59公里，平镇系统过后往中立的方向，目前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南下在中立转接1到转接2，59到60公里，现在行车速度也是稍微变慢了一些哦。南下后里丰原路段160到168公里，现在车多，先前泰安服务区往后里交流道严重塞车，现在已经排除了，必须过了后里之后往丰原的方向160到168公里才会感觉到，哇，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南下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其余的南下方向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在南下的42到46公里，国三土城到树林的南下方向车多。国道三号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北上的方向塞车，民间过后往南投的方向237到224公里，民间往南投现在车多，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还有在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竹南交流道这边塞车哦，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都是不到30的缓慢速度。新竹到宝山也是塞车，100公里到96公里。关西服务区往高原76到73公里车多，大溪往三鶯62到50公里，目前车流感觉也是越来越大了，尤其是鶯歌系统到三鶯交流道速度变得。分组赛阶段最受瞩目的对决之一，当属6月20号在休士顿举行的 F 组赛事，兵工厂前锋约克雷斯代表的瑞典将对抗队友廷博所属的荷兰队。此外在 I 组的赛事中，兵工厂队长奥德加特所领衔的挪威将在6月26号对阵萨利巴所属的法国队。世界杯足球赛精彩可期，好令人期待呀。

0: 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五月十号礼拜天母亲节晚上的5:37，赶快连线到公务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往北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都是有车多。那特别是在北向的北斗到彰化路段这边，这个路段会比较拥塞一点。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头份路段，那目前这边路段也是车多，那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民间开始一路往北到快关路段，目前都是有车多的状况。那主要在国三北向的民间到南投，以及在北上的草屯到中投路段，这两段比较拥塞一点。那过了快关之后再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国三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路段，目前也是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之后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出口，目前雾峰系统出口是稍微有在排队的状况，那建议驾驶员就是可以提前改道，从台63呢来前往台中地区。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防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嗯哼，了解，谢谢依安的提醒还有说明，德嘉谢谢，辛苦喽，拜拜。
3: 好，谢谢。

台中市丰原区丰原，哇，这个很有名的庙东小吃哦，丰原中正路的庙东站牌处，有驾驶朋友发现好多部的自小客车违规停靠，造成公车哦没办法停靠的一个窘境，乘客也没办法安全的上车还有下车，所以再次的提醒呼吁驾驶朋友，如果需要临停，请一定要利用周边的停车场哦，不要随便哦乱停车，造成公车无法停靠，乘客也没办法安全的上车下车，同时也会遭到取缔哦。这个地方刚好就是临近哦庙东夜市，逛街还有吃美食的人潮车潮相当的多，庙东夜市慈济宫是很多条很多条丰原客运、台中客运还有台湾好行路线的停靠站，再次的拜托驾驶朋友格外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感谢大家的配合。

0: 5:44听到的是东方神起所演唱的歌曲 I Believe， 我相信。
1: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五月份第二个母亲节，第二个礼拜天，五月十号母亲节，傍晚5:44，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诗琳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诗琳，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以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以及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其余上下匝道车流目前都是正常。台汽四快速道路往快湾方向，高铁台中五权西路太平祥顺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高铁台中上匝道车多，以及崇德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另外，在国三北上雾峰转台汽四西向匝道有车流量较大的情形。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至河南路车多；往市区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车多；五权南路再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至中闵南路车多；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商场、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边都是车流量大。接下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车流量稍多；以及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施工封闭，目前这边车流也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嗯哼，了解，谢谢诗琳，辛苦了，多谢，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今天下午1点左右，台61西滨北上174.5鹿港镇彰化洋厝路段，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安全起见暂时封闭台61北上的174K 洋厝交流道主线路段这个匝道174，台61北上174洋。

看现场救灾还有浓烟的状况，滚动调整管制的方式哦。所以目前台61西滨北上的 174.5 洋厝交流道是暂时封闭的，后方车都回堵到了177鹿港交流道这边哦，回堵3公里长，速度很慢，停停走走，可以的话先从185汉堡或者是180福兴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替代道路。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6: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5月10号礼拜天母亲节晚上5点51分，国道三号接获到北上163.1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往大甲的方向，路肩停了一台庞某的自小客车哦，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行经国三二高北上163.1，中港系统过后往大甲交流道的方向，路肩停了一台庞某的自小客车。台中七先前中闽南路往公益路过台湾大道外侧事故接获排除，先前崇德路往市区汉国路前外侧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不过新的事故地点在五权路，台中市五权路往国美馆的方向民生路前中间还有内侧侧道发生了小客车还有 Autobike 的追撞事故，交通队标示现在后方车流有稍微有小小增加的趋势哦，如果您开车在台中七五权路往国美馆的方向来到了民生路前，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侧中间车道有机车

还有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今天是礼拜天哦，所以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车子也比平常日来了多了好多好多。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到192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持续车多，速度缓慢哦。尤其是北斗到园林220到211，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园林过后往彰化时速稍微快一点点哦，大概40到60，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才会比较好走。好消息就是三义铜锣还有头屋头份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咯。先前三义铜锣头屋往头份都是40到60，那现在车流慢慢的在疏解，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60到80。但是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新竹交流道车子还是颇多的，竹北到湖口塞车，99到83公里新竹往竹北湖口，驾驶朋友要小心车多哦，尤其是竹北到湖口时速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必须过了83K 湖口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一些。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还有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后里往丰原160到168，行的速度来到了40到60不等。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28公里，民间往南投车子越来越多了哦，流量变大，速度变得比较慢哦，20到560，停停走走。北上草屯雾峰217到214公里，草屯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也是车多的瓶颈。竹南路段塞车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的方向，新竹往宝山100公里到96公里，车子也是颇多的。关西到高原还有龙潭到大溪以及三鹰到树林土城，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哇哦，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哦，导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南下的方向，现在大概都是20到40，走走停停。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改变。仔细想一下，哎，真的很有道理耶。所以不要太执着，也不要太钻牛角尖，学习放下，不要想太多，原谅别人，心存感恩的心，心开了，人就开心了，让我们的心海阔天空吧。

0: 红孩儿所演唱的歌曲《故事》，台61西滨这个路段哦，浓烟密布啊，所以建议驾驶朋友行经台61线西滨北上的 174.5 阳错交流道附近哦，记得开启大灯来通过哦。这个路段目前还是有浓烟密布，影响到行车视线。下午1点左右所发生的火警哦，到现在持续在处理当中，所以消防队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77的鹿港交流道这边，目前暂时封闭台61的174阳错路段，所以必须提前从鹿港或者是福兴或者是汉堡交流道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那么记得开启大灯哦，因为这个路段浓烟密布，影响到行车的视线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1: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景。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163.1公里，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4.5公里，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关系，为配合消防分队救灾，暂时封闭了台。

由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成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福智高中黄崇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那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我对于我妈妈的感谢。其实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支持我，就是爸爸也是，像我喜欢摄影，就是他们不怎么理解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摄影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未来有什么出路之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他们也都会给我这样。对，那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如果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其实我很难走到现在，就像是我后面要特选啊，要投一些比赛，那其实在准备这些的过程中也都会有压力，那也谢谢你们一直都告诉我说没关系，慢慢来，不要太有压力这样，然后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对，然后你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我在准备之余我也有关顾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也没有让我自己太累，可能我也逐渐长大了，在一些价值观上跟你们也不一定一样，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一定要选国立的学校，但是我会觉得说世新其实它的资源也蛮丰厚的。对，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这方面会有一些争执，那也很谢谢你们会理性的帮我分析，那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清楚。最后我想要跟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4: 阿千桑，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3: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4: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3: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4: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3: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4: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3: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现行偏移，仍维持

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月10号礼拜天母亲节晚上6:09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狗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开始，来听曾馨梅、陈忠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曲《缘分 and 婚》。不过要提醒哦，潭子区的驾驶朋友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喽。台中市潭子区，在潭子的潭福路，驾驶朋友表示保安寺祈福绕境回来了，所以目前在潭子区的潭福路周边道路车很多，人也很多，有进行交通管制哦，要麻烦行经潭子潭福路保安寺周边道路的驾驶朋友遵从指挥人员的引导，慢慢的前进通行了。台61西滨北上174.5阳错路段受到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的影响，浓烟比较大，建议行驶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开启大灯来通过哦。目前后方车多，回堵3公里，回堵到了177鹿港交流道这边，可以先从185汉堡、180福星交流道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

曾心梅、陈忠所合作的台语歌曲《缘分恩婚》，台中市潭子区潭福路保安寺祈福绕境回来喽。所以目前在潭福路还有保安寺周边的道路，车子还有人都是相当的多，有进行交管措施哦。要麻烦驾驶朋友行进这附近的道路，遵从指挥人员的引导，慢慢来通行哦。先前台中市五权路往国美馆方向民生路前中内侧车道机车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截获到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 163.1 中港系统交流道过后往大甲的方向路间停了一台跑猛的自小客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今天是礼拜天，所以乌日高铁站区周边道路，哇，现在车流量比较多，比平常日哦来的多了好多倍哦。如果您开车要前往乌日高铁站的时候，请小心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百货公司星光大圆百和仁洲际交通队看到了，哇，周边道路嘛是赶快哦，卡量真多哦。台七四往快关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子好多好多啊，西向的38到33公里台七四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所以速度很慢哦，都是20到50停停走走。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到198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驾驶朋友要做好塞车的心理准备咯，速度相当的慢哦，20到40。这是在国一北上220到198北斗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车多塞车。另外在北上新竹竹北湖口路段95到83公里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马西港宽哦，他家速度也是20到40这么的慢。南下中立转接1到转接259到60公里车多。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南投路段237到228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交流道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好消息，竹南路段行车速度有提高喽。国道三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过后往西滨交流道原本非常非常的塞车，20到40的缓慢速度现在速度有提高喽。在晚上6点过后，国三北上竹南路段速度终于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但还是车多。北上大溪莺歌系统北上三鹰往树林土城50到42公里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国三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70左右。国四高速公路今天路况很好哦，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六号今天也是不错哦，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达翁塞金马路控狂言马西金建雄金喝金海路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 听到的是赖慧茹所演唱的国台语歌曲《分开的意义》，分开的意义。今天5月10号，礼拜天下午1点左右，台61西滨北上174.5鹿港镇彰化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哦。为了安全起见哦，所以目前都还是暂时封闭台61北上174阳错交流道。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85汉堡，或者是180公里的福兴，或者是177公里的鹿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目前受到这起火灾事故的影响，后方有车多回堵3公里长哦，回堵到了177鹿港交流道这边。鹿港消防分队持续在现场灭火当中，怪手也在现场开挖加速灭火。鹿港分局会看现场救灾还有浓烟状况，滚动调整管制方式，目前是封闭台61北上174阳错交流道。另外这个路段有浓烟哦，驾驶朋友表示建议开启大灯来通过这个有浓烟的路段哦。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张世伦，我是福智高中2年级的学生。我妈妈是一个老师，所以她蛮有责任心的，做事也都很认真，然后会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也很关心我。我想要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去关心到我要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例如说然后我在打球，然后你就会关心我的球鞋啊，或者是一些护具啊要不要换的，或者是也会关心到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平常上课怎么样，因为是住宿学校都会关心我。妈妈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3: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6: 大家好，我们是
7: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8: 我是贝斯手汉堡，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主唱法妈。
6: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7: 警察广播电台。

0: 包几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立新。人生的旅途需要一张信赖地图，而开车呢，一定要收听景广，提早规划行车的地图。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平常日请按二，拨打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请按二，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如果您要提供新竹一带的路况的话请改按三哦，由台中分台来受理服务。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附近的路况记得0800之后按三，由台中分台来服务哦，谢谢。今天礼拜天，台中乌日高铁站区周边的道路现在车流量变得比较大，比平常日多了许多。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的摆放哦。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好现在后方车流还算正常。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至中闽南路车子比较多。台祭寺快宽雾峰往西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辆好多啊，行的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身体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生病的时候，那就代表身体跟你无言的抗议哦。他不喜欢你现在做的事情，什么事呢？像是晚睡、作息不规律、吃的太多、太杂、太精致、焦虑、水喝的太少等等，或者是没有活动、没有运动，还有爱计较啊、有得失心等等哦，身体在跟你做这些抗议。所以呢，抛开这些，心开了才会开心，让身体喜欢你做对的事情，自然就会神清气爽，每一天都是 Happy Day。

台中市潭子区潭子的潭福路保安寺祈福绕境回来咯，所以目前在潭子潭福路以及保安寺周边道路有车多的情形，有进行交通管制哦，要麻烦行经这附近的驾驶朋友遵守人员的引导慢慢来通过了。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哦北上220到192公里，北斗交流道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持续流量颇大的哟。

尤其是207到198普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速度大概只能够20到40，停停走走。如果您开车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小心车多的情形，尤其是普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速度更慢哦，必须过了192K 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来到了新竹竹北湖口，又开始塞车咯，时速变得比较慢。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83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湖口，时速大概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其余的路况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像是先前北上的中立路段有车多，还有南下的内力中立以及南下的丰原路段后里路段有车多，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所以目前哦车况越来越好了，就剩下两个路段塞车，分别是国一北上的北斗彰化，还有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方向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大溪莺歌，北上的三莺树林土城，南下则是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0号星期日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表示，明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周二到周五受到滞留锋面影响，转为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尤其要留意周三、周四降雨最明显，中部以北地区需要防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行政院核定近百亿元的轨道结构安全提升计划，台铁公司表示，半数经费将用于养护机械太旧换新，强化整体行车安全。117年全数完成后，预估每年可省下396名维修人力，减少30%误点。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台铁公务处副处长朱我凡表示，台铁许多维修的机具已经使用超过20年，设备老旧，故障率偏高，加上全台仍有1/3的木枕需要频繁维修，对行车安全是一项大考验。这项计划已经拨出40多亿元的经费来采购68辆的新型维修工程车，部分的车辆已经交。
3: 大型匝道车6辆，中型匝道车20辆，轨道稳定车1辆，轨道整匝车1辆，还有轨框搬运机7套，预计可在115年底全数交付48辆。那工程维修车预计115年底开始交车，117年全数完成，到时候每年可以节省维修人力396人，乘客延误时间改善30%。
2: 台铁表示，为了将以机械养护逐步的取代人工，除了能够提升作业的效率，更能降低施工噪音还有废气，为旅客打造更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许多民众退休后重返职场，选择担任大楼管理员或者是清洁人员。不过劳动部提醒，管委会仍应在到职当天申报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提缴劳工退休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

0: 说明，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且向主管机关报备有案，或经政府机关核发相关证明文件之管委会，只要雇用大楼管理员或清洁人员，即使员工已退休并领取劳保老年给付，不用投保劳保及旧保，但管委会仍应替劳工投保灾保。另外，管委会适用劳动基准法，无论雇用多少员工，雇主依法应按月为员工提缴不低于每月工资6%的退休金。劳保局保费组组长吴品飞说，
1: 那管委会依照规定呢，为自聘的管理员及清洁人员投保灾保呢，每个月只要负担不到一个便当的费用，就可以降低突发事故对员工家庭及个人的冲击，那保障员工的权益。那管委会呢，也可以透过网络、邮寄或者是轻松的方式呢，向劳保局申报假保及提缴退休金。
0: 吴品飞表示，若管委会不熟悉投劳保局各办事处，也提供咨询服务，协助完成投保及提缴作业。管委会也可以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爆发汉塔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今天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船上多数人将安排搭机返国，结束数周的海上行程。这艘邮轮爆发的疫情造成3人死亡后，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将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以及船员进行42天的主动追踪与后续观察，并表示对一般大众和加纳利群岛的居民而言，感染风险仍低。出国候机不无聊，桃园机场完善亲子友善设施与服务流程，让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进入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记者杨欣报道。
3: 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于崇立表示，携带小孩出国的家庭，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有更周全的照顾。目前航厦设有53处哺乳室及育婴室，并结合台湾黑熊、巧虎以及三丽鸥等元素，打造主题空间，营造温馨友善的候机环境。
4: 在今年度公布的 Skytrax 的评比之过程中呢，其中有一项就是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这个部分桃园机场首次得到这个全球前10名的肯定哦，也算是展现机场公司在这几年来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的环境跟优化品质的一个成果。
3: 于崇立表示，临近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以绿建材打造溜滑梯、积木墙以及互动游戏墙， A5 候机室旁的巧虎游乐区和 D1 候机室旁的海洋世界科技互动墙，也为亲子旅客增添互动乐趣。为了迎接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开始陆续推出 AI 互动、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表示，今天下午2:40，机场捷运 A14站到 A22站因电力异常短暂影响行车，2:51列车恢复正常营运，统计全线共19列车1345名旅客受到影响。为了防范垃圾车起火意外，确保清运安全，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民众，锂电池以及各类的危险物品切勿丢入垃圾车内，以免造成火烧车甚至人员受伤。记者黄一豪报道。
5: 环保局指出，像是发酵喷雾、杀虫剂、瓦斯罐与打火机等高压瓶罐应先排空，再交由资源回收车处理。另外，电器或3C产品在丢弃之前，一定要先把内部的电池取出，像是锂电池、纽扣电池或者是充电电池，都要另外分类回收。如果混进垃圾车中，经压缩后容易因为摩擦产生火花，引发燃烧甚至是爆炸。不只危及清洁队员的安全，也可能损坏垃圾车及焚化设备。环境管理处处长陈伟德说，
6: 会依规定进行垃圾分类而进行排除者，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裁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请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法令规定，做好垃圾分类回收事宜，发挥公德心，共同携手守护城市环境的整洁与安全，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
5: 环保局也提到，过去垃圾清运的过程当中，已经多次发生电池混入垃圾引发火警的案例，呼吁民众落实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厨余3分类，并将电池单独包好，交由清洁队、量贩店或者是超商回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的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

0: 约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原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2: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承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1: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她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人在台南，门号却跑到台中，原来是假的电信业者来电设局。女子到派出所求证，台南警方一句话破解，守住她的荷包。记者维金妮报道。
3: 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接获自称中华电信总机来电，声称她在台中办门号欠费10000多元。女子心生疑问，随即前往海南派出所求证。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4: 郭姓女子至海南派出所求助，表示接获假冒电信公司来电，对方声称她在台中申办门号，并积欠电信费用新台币18759元，要求立刻缴费。警方查证后，确认为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3: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常利用伪装来电显示假冒电信业者客服，以卫生办门号、异地欠费等说辞，制造紧张氛围，让民众在短时间内做出汇款的决定。警方耐心协助查证门号资讯，确认并没有相关申办记录，并向女子说明是常见的诈骗手法，让她当场松一口气，成功避免18759元的损失。警广记者维金妮台南报道。
0: 丹江大桥即将迎来通车，公路局将在5月12号举办为期3个月的工程美学特展，揭开这座全球最长跨距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的神秘面纱。记者杨欣报道。
5: 公路局副局长周庭章表示，丹江大桥因为台风、地震及强降雨等严苛的自然条件，所以面临极大的挑战。为了守护淡水河口湿地生态，并保留著名的淡水夕阳美景，建筑设计团队运用数位模拟技术，以不对称设计让桥梁完美融入自然环境。
6: 丹江大学美学展在5月12号正式开展，那是配合我们丹江大桥的一个通车典礼。丹江大桥它除了连接巴黎跟淡水两地的交通，那同时也促进整个北台湾的一个区域发展。那更重要的是说，它把这个自然做一个融合，把这桥融入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的一个斜张桥。
5: 公路局表示，展览以3层空间呈现，从环境条件、设计思维到施工实践，透过数位影像与互动装置，说明团队如何在淡水河口特殊地形、航道限制及整体安全条件下，选择最适合的桥梁形式，并公开设计阶段模型，让民众体验工程与建筑协作过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二级保育类鸟类黄鱼鸮为台湾体型最大的猫头鹰，素有暗夜王者之称。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携手屏科大团队，透过24小时直播，与全民一同见证珍贵的育雏历程。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黄鱼鸮是台湾唯一以鱼类与两栖类为主食最大型的猫头鹰，位居溪流食物链顶端，数量稀少且行踪隐秘。学霸处与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合作，利用卫星定位追踪，发现一对黄鱼鸮在武林地区一棵乌石新老树竹巢，巢中育有两只幼鸟。副处长许家想说：“
7: 为让大众近距离观赏这位栖息于溪流生态系的神秘顶级掠食者的生态， 学霸处即日起推出

0: 24小时高画质网络直播，邀请全民一同见证珍贵的育雏历程。
1: 品科大团队在专业攀树师协助下完成调查，确认两只幼鸟状况，较大者体重1212公克，约40日龄，较小者899公克，约30日龄。依照约60天育雏期推估，较大的幼鸟预计在5月中旬前后离巢。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3: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4: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3: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基隆市民有专属75折优惠，并推出团体购票最低7折优惠，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五月十号礼拜天母亲节晚上6:48，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今天是礼拜天，所以前往搭乘高铁的朋友还蛮多的哦。目前交通队表示，台中乌日高铁站区的周边道路车流量比平常日大了许多哦。另外，在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还有汉神洲际周边的道路，交通队提到了现在也都是车多人多。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的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的大鹏路稍微小心注意下下中内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台中市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有事故发生，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靠近美村路公益美村有事故发生，还有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在6:30左右车流又开始变多了哦。如果你要利用台七四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请小心，现在车流量又变多变大了哟。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车流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原本呢好多路段都是车多速度很慢，现在剩下两个路段车多，在北上220到192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其中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最塞车咯，时速都是不到40不到30。另外一个车多的瓶颈点是在北上竹北湖口，国一北上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拥塞哦，20到50的缓慢速度。这是

礼拜天5月10号母亲节晚上6:52，陈默绅士所演唱的歌曲《偷偷的爱你》。今天下午1点左右，台61西滨北上174.5鹿港镇彰化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发生了火灾，浓烟影响到行车的视线，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哦，暂时封闭台61北上174阳错交流道。哦，消防队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下午1点左右发生。

晨到现在晚上靠近7点钟了，还是在继续忙碌处理当中。北上的驾驶朋友必须先从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或者是180福兴交流道，或者是177鹿港交流道先下去，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鹿港消防分队持续在现场灭火当中，怪手也加入现场开挖，加速灭火的动作。鹿港分局会看现场救灾还有浓烟的情形，滚动调整管制方式，目前是暂时封闭台61北上174阳错交流道，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到了177鹿港交流道这边哦。如果您开车在台61西滨北上鹿港往阳错，怎么塞车速度很缓慢？因为阳错路段侧车道旁边有工厂发生了火灾，还在处理当中。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浓烟还是有，所以建议开启大灯来通过台61北上的阳错路段。台中市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有事故哦，国一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剩下两个路段车多，分别是北斗过后往园林还有彰化的方向，以及北上竹北过后往湖口交流道，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国道3号传过了好消息哦，先前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现在都已经不塞车了，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在国三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现在都是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真的是太棒了。还有北上的草屯雾峰现在也都不塞车了，时速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以及最塞车的竹南路段，国道3号北上的119-115公里竹南路段原本从早上中午到整个下午都是非常的塞车，所幸呢在新闻过后6:30过后，国三北上的竹南路段车流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国道3号在北上的50-42公里三鹰交流道过后往树林还有土城的方向，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目前国三北上50-42三鹰交流道过后往树林土城时速来到了40-60。

所演唱的歌曲《想念的时差》。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先前发生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靠近美村路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喽。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又变多了起来。平常没事儿可以多做做伸懒腰的动作，什么都不懂的小 baby， 还有大自然界的动物们也都有伸懒腰的习惯呢。可见这个简单的动作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本能，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晚上七点钟，我是许寒光 Lumi。 回到温暖的家之前，总得经历许多旅途，途中收听景广，带你掌握方向，穿越漫长时间，回到蓝色房间。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高承载管制已经提前结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八里一前是有路面刨蹼的工程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过了9公里八里三前开始车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可以一直是从八里二匝道下去改走平面。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的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他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挖布围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他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在多忙或者是在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听哦，金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八点钟。节目第

三个小时的开始，晚上七点过后来听金曲歌王许富凯所演唱的台语歌曲《讲袂出处的情话》。有落空打电话甲金光 call 一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0: 最近这几年蛮受到婆婆妈妈所喜欢的一位男歌手，来自金曲歌王许富凯所演唱的《讲不出的情话》。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五月十号礼拜天，刚好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晚上7:11，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师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讯息。阿瑟你好，晚安。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收听金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跟大寮交流道上匝道车多，那丰原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74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车多，那东行的部分是车流是正常的。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至惠来路车流增加。中清路的部分是雷中街至文心路段车多，河南路的部分是福兴路至台湾大道车流增加。那新光原百周边是市政北七路跟惠中路也是车多的。那汉神洲际周边四平路、环中路跟崇德19路也是车多的。那最后的部分是施工道路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至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进化北路的部分是双向崇德至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也有施工封闭。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瑟，谢谢，辛苦了，德夏，拜拜，
1: 拜拜。
0: 台七四亚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流量又变多了哦。如果你要利用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请注意到车多的情形哦。台七四快关雾峰往西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持续车流量很多很大，所以速度很慢，20到50，停停走走。礼拜天，所以在乌日高铁站区的周边道路，现在也是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哦。

七点十六分听到的台语歌曲陈绮信《两早看破》。不要因为昨天或者是之前的事情让自己现在的心情不美丽哦，毕竟昨天已经成为历史咯。另外可以多多运动，在运动当中让细胞产生热量，创造能量。还有念力也蛮重要的，记得用念力哦，把不好的细胞退化，生命能量是可以再造的哦。多微笑，微笑也是我们体内最天然的慢性发炎的消炎剂哦，记得多微笑 ，smile。

时间越来越晚了，所以路况慢慢的变好了。目前国一高速公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只剩下两个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分别是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

0: 207到198公里，国一北上207到198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20到50，停停走走。还有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马西港宽20到40的缓慢速度，其余的北上路段车流都已经消化完毕了，还有南下车多的路段也都已经没有看到喽。国道三号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北上也是哦。先前北上的民间南投路段，或者是北上的草屯雾峰路段，北上竹南路段塞车，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都获得疏解改善。现在就是北上的50到46公里，三鹰交流道过后往树林交流道的方向，一点点车多，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70。国道四号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表现相当的不错哦，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也都是相当的 OK， 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今麦路况嘛是顺顺顺，拢是真好行路爽哦。
1: 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还在吗？沏壶茶，冲一杯咖啡，听一则短评散文吧。
0: 好久好久以前，在宋朝，你还记得宋朝吗？有个读书人，名字叫做朱寿昌，他的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因此父亲的原配对他母亲很排斥，就设法逼他母亲改嫁。朱寿昌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他。他长大以后总是想着要把母亲接回来奉养，但是一直都没能如愿，过了50年都没有找到。那时他做了官，内心一直在想，一个人一生不能奉养母亲非常遗憾，所以他下定决心把官职辞掉去找母亲。他对家人说，这次我去找母亲，假如没找到我就不回来。他就往陕西的方向一路走去，结果走到一个处所，突然下起雨来，他就停在那里躲雨，刚好遇到一些人，就跟他们询问，请问有没有看到像他母亲那样的人。非常巧合，他母亲就在其中。哇，真是孝感天地，他的孝心感得上天降下雨水，成就了他的孝心姻缘。后来他就把母亲以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接回来，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2: 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
0: 孔夫子有个学生名字叫做子路，子路很孝顺哦，常常走到百里之外把米背回来让他的父母吃。后来子路做了大官，每天菜饭非常丰富，子路反而吃不下。于是有人就问他，这么好吃的山珍海味你为什么吃不下？子路对大家说，这些饭菜比不上我帮父母背了100里之外的白米香，而且我的父母现在也没有机会来吃这样丰盛的菜肴了。子路能够时时想着父母，替父母分忧，他觉得只要能奉养父母，任何生活都是非常踏实，非常欢喜哦。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先生，
2: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看一辈子了。
3: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感觉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3: 文
2: 家
3: 都弱智，
2: 我们家都弱智，文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Yeah.

5月10号礼拜天，母亲节，晚上7:33，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良哦，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陆港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平常日哦，礼拜一到礼拜五，驾驶朋友如果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拨打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请按二，由新竹分台来受理。不过到了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提供新竹地区的路况，麻烦驾驶朋友按三，由台中分台来受理服务哦。热心的驾驶朋友补充说明哦，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174.5公里，彰化洋厝路段现在周边都还是浓烟的情形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除了开启大灯之外，要稍微哦减慢速度来通过，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61北上174.5彰化洋厝路段周边现在都还是有浓烟的状况哦。这是下午1点左右在北上174.5洋厝路段的侧边有工厂不小心起火发生的火灾，那么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鹿港消防队还在后续的处理当中，现在还都是有烟雾的情况。驾驶朋友开车北上或者是南下来到了台61西滨174.5彰化洋厝路段，请小心哦，现在晚上7:30过后了，周边都还是有浓烟，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到安全哦。台中市在五权南路往台中方向高公路前外侧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放在那边哦，现在这个路段是车子颇多的，如果您开车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高公路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车子。台七四在东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刚刚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后方马上就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哦。台七四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两台车子的碰撞。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路况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哦，目前剩下北上一个地方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就剩下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消化速度比较慢。如果您刚好开车在国一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请持续小心哦，现在晚上7:30过后的都还是车流颇大的哦，20到60的缓慢速度。其他的像是北上的新竹还有竹北还有湖口路段，车流大部分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还有北上的中立路段以及南下的林口南下的中立内坜，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哦。国道三号高速公路也都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如果您开车在国三42到276公里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目前南来北往乐南九八路况都是顺顺顺，真好走的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

0: 2 MVL。
1: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1: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1: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
1: 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
1: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1: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1: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每当世界变得太复杂，你就是我心中的灯塔。
3: 5月10号礼拜天晚上7:43，金广台中分台，我是赵翔。先前台中市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公路前外侧故障车停放，现在截获到排除。事故地点在台七四快宽雾峰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在7:35左右接获到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开车行经台七四快宽雾峰西向35K草湖路段，请稍微小心，内侧有2台车子的追撞事故。
4: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5: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35左右接获到台七四快光雾峰西向草湖路段35K左右，在西行草湖路段35公里左右内侧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塞车回堵到了37、38公里雾峰交流道一上来的地方哦。所以如果您开车在台七四快光雾峰，从雾峰交流道往西一上来，哎，怎么开始就塞车了？不是车流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吗？是的，没错，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不过7:35又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在西向的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

状，所以后方回堵到了37、38公里的雾峰交流道这边，一上来就感觉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好，驾驶朋友提到了这起事故接获到排除，那现在后方的车流在慢慢的

0: 汽车安全、
1: 机车安全、
2: 行人安全，
1: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3: 就要你安全。
4: 今年115年一月开始在驾训班训练的学员，已经实施以人为本的课程训练，明确将停让行人、视野死角确认，还有大型车指差确认列为驾训班学科。数科公版教材标准化课程要求上课时讲授具体停让行人考验项目。3月31号开始进一步实施小型车、大型车常考，增加停让项目，其中小型车增加停让行人与视野死角确认，强调行经行人穿越道没有减速停让，起始前还有转弯前没有做到视野死角确认，将会被扣32分。大型车增加于起始前及转弯前应执行指差确认，驾驶人必须手指左方、右方等两侧后照镜以及前方视野，确认辅助系统，且需摆头确认，并且用嘴巴念一次，如果没有做到，也将一次扣32分哦。矫正防治班上课内容为交通法令、肇事预防与处理及驾驶道德，还有道路风险辨识课程，特别加强道路风险及道路上常见影响心理态样，强化心理层面辅导，并新增路权分析与安全视距掌握，也加了道路路况辨识及正确使用辅助驾驶系统 ADAS。 公路局强调以上两项措施均为驾照管理三策略重要内容，希望透过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者回训，共同营造更安全更友善的用路环境。

但是后方塞车的情形还在哦，唯独到了37、38公里雾峰交流道一上来哦，就感觉车多速度很缓慢。这是前方2公里35K 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3公里长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

7:53，郭嘉伟所演唱的歌曲《那片海滩》。台七四快光雾峰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两台车子的碰撞事故，截获到排除。

0: 国道1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林口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系统南下一路顺畅好走，北上也是哦。那北上剩下一个路段，感觉车子依旧是稍微多了一些些，在北上207到192公里，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41到272，林口到嘉义系统南北双向路况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就剩下北上的彰化路段207到192，浦沿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车子比较多。
1: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2: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1: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齁，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2: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1: 很好很好，我们齁现在平安里齁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2: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1: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啦。
3: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国道三号从路网图看起来，路况都是好走的哟。国三42到276公里，42到276，新北的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目前南来北往的呢，酒吧老控狂开都是金靖雄北拍桥，你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三高速公路。国一高速公路从林口到甲乙系统41到272。马西北拍桥，南下或北上路况都已经慢慢的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了。目前国道一号就剩下北上的彰化路段，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40到7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国一南北双向现在都是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动线哦。音乐可以穿越时空，带领我们回到那时候的情境，仿佛看见努力、心酸、快乐与悲伤。回头看看以前辛苦的自己，是不是觉得很心疼？我们知道人生无常，可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知道。娑婆世界苦乐参半，让我们从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学习长智慧。大家好，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咯，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说在三重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修理车故障抛锚，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双向，说在湖口到杨梅路段呢，目前是有起着浓雾的状况，也提醒您雾中行车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那也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必要时候呢也要开启你的前后雾灯，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再来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的哦。接着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的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的盐水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好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是174.5公里，在这个阳错路段呢，说侧车道旁边的工厂是有起火的状况。那后续呢，听众朋友们也有补充说啊，这周边仍然都是浓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现场呢，是封闭阳错路段的北上，阳错路段，再麻烦大家北上车流呢帮我

们由阳朔出口匝道先汇出，改走台十七线来做行驶。再来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三公里到两公里之间，在八里一前路面是有跑步作业进行，是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好帮我们提早的来做好您的改道规划。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欸，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暗时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含雅的歌声 Super Mama。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我们来看到，在国道部分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三重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修旅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喽。再来，在台88线的北上持续提醒您的是，在 1.5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往五甲方向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了。再来市区道路消息，来看到在台北市的施工是在民生西路往东环河北路一段到西宁北路外侧一线车道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木栅路二段的双向92号到102号这个地方有捷运工程进行，那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这个用路人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省街来做替代。再来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呢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

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后，持续提醒您说，在15线道的19公里到26公里，杨梅到新埔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起着雾的状况，好，请您雾中行车，小心安全。台中市在台中乌日高铁站区周边道路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

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13。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萧贺硕《妈妈的肚皮》。

听到的是来自萧贺硕在2007年的作品《妈妈的肚皮》。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硕一硕流浪地图》当中。好，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感。这妈妈的肚皮呢，就是我们跟妈妈好彼此呢曾经唯一的联系啦。好，晚上的8:17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哈，说南下327.3公里，说在内外线车道之间，过了仁德内外线车道之间呢，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场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好，麻烦大家

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啊，也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再来呢，是在神道塔排除消息，台十九线南下103公里到103.5公里之间，哈，先前在盐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截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在雾峰到草湖路段的内侧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台88线的西行1.5公里，在过了凤山内线车道呢，先前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国道5号的北上34.3公里，在头城之前内线车道呢，先前有这个交通追调在这里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清除完毕喽。好，我们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施工后，是在泰山区新五路往五股方向，在枫江路到中港西路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陵街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当中。而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好，所以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的龟山区万寿路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哈。那也麻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那往新庄车辆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21。

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的歌声《妈妈颂》。好啦，那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在这个台86线的东向，排除消息是在 2.8 公里，湾里路段路间先前有棉被掉在这里，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要持续提醒您几个路况消息，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南向三重入口匝道这一台修旅车故障的状况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麻烦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27.3公里，在过了仁德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只有中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湖口到杨梅路段呢，目前是有起着浓雾的状况，也提醒您雾中行车多加留意小心。桃园市的杨梅区在杨梅到新埔路段也是有起雾的状况。好啦，那也请大家呢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哈，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啊。如果呢您是行进雾区的朋友哈，也建议您前后雾灯给它打开，才可以增加自己被辨识的机会喽。时间来到晚上的8:26，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800-123来通报警广咯。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宥嘉跟陈升的歌声《大象舞台》。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送给你的歌》，时间来到暗时8:3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27.3公里，在过了仁德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呢，好，已经通知来做处理咯。

那来，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哈，说在这个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速度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的沿线哦，北部地区其实都还算顺畅，国道三号呢也是。而在国道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速度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再来，我们来看到中部路段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目前车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到中投路段，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的新型旧正到雾峰系统，速度也是维持在50到60之间。往南走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大湾到仁德这个路段呢，哈，目前车速非常的慢，不到哦，目前呢车速只有维持2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那主要呢，吼，会这么多车，就是因为在327.3公里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影响，吼，所以呢，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吼，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现场这个状况呢，是已经移至路肩来做处理，好，那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当中，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国道10号，好，目前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慢的，不到40公里。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说在57.5公里这个路段呢，五羊中立转接道之前，哈，是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彼此的安全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41。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些小妙招、小撇步。好啦，不晓得大家呢，在这个家里哈、哦，有没有一些过期品？比如说像是过期的牙膏哦，或者是这个洗发精啊，甚至是乳液哈、哦。其实有时候呢，不小心。诶，这买一买呢，就会放着放着就给它忘记了。然后等到你要用，或者是这个在清理柜子的时候啊，拿出来稍微检查一下，就发现说，天哪，它已经过期了哈。那你就想说，哈，要丢掉吗？可是它还剩很多，或者甚至有些还是全新的，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用途哦。比如说呢，好像是这个清洁啊、洗衣啊，甚至呢会发挥其他不同的价值，哦，减少浪费哦。第一个呢，就是过期的洗发精，哦，甚至可以让你的这个毛衣变得柔顺，然后呢，让你的枕头套变得更白。像过期的洗发精呢，就是很好的这个毛巾，不是这个毛衣的清洁剂哦。你如果是用这个一般的洗衣精的话呢，可能会因为这个碱性太强啊，让这个里面的纤维哈，这个毛衣呢容易受到破坏。那这时候呢，你用这个洗发精来代替一般的洗衣精。那洗发精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清洁液，所以呢比较不会破坏毛衣的结构。那洗完呢，就可以让这个毛衣更加的柔顺啦。

然后另外呢，哈，这个家事达人呢也有提到，哈，就是像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沾染这个头皮油污或者是头皮屑的这个枕头套，也可以利用洗发精来彻底的清洁，哈，你只要用一盆水，温水，然后加一些些，哈，一点点，大概5cc 的洗发精浸泡枕头套大概10分钟之后，再给它刷洗一次，哈，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枕头套上面卡的这个油污啊，油黄黄的这个汗垢啊，可以变得比较干净。好，那另外呢，哈，润发乳跟洗发精一样，哈，其实也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清洁高手啊。那就有这个南韩的家事达人呢，跟大家分享啦，这个润发乳的妙用，哈，你呢用这个沾有润发乳的抹布呢，哈，擦拭在厕所里面的镜子啦，或者是说呢淋浴间里面的玻璃，就可以，哈，有效的来去除这个水渍哦。那另外呢，好像是这个润发乳呢，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跟刚刚的洗发精一样，可以拿来洗衣服。好，那他就说到啦，像是这个棉啊、麻、毛、蚕丝，或者是呢像这种再生的纤维，例如人造棉、人造丝等等这些材质呢，相对来说，哦，常常就是可能会在清洗过后呢比较容易会出现缩水的情形，那就可以利用这个润发乳呢让缩水的衣物再生，因为呢大部分的这个润发乳里面，啊，都会加入这个所谓的细油的这个聚二甲基细氧烷，那它呢，这个化学分子呢就可以加宽在这个纤维分子当中的间距，让衣物变得更加的滑顺。好，那怎么做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衣服放在脸盆当中，然后用热水淹过之后呢，再挤入润发乳，接着浸泡30分钟，接着呢，再用清水来做清洗，到没有泡泡之后呢，再进行脱水。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呢晾干衣服的时候切记，不要用这个衣架直接就给它挂起来了，要用这个两根洗衣杆架开，或者是直接披在圆形的晒衣架上，才能够避免地心引力让这个衣物呢在晒干的时候再次变形哦。

好，再来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像我自己呢，就很常会，比如说像这个化妆水啊，有时候呢，这个看到新的品相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哦，这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然后旧的还没用完，新的又再买了进来哦，所以有时候呢，化妆水也是我自己很常剩下来的东西。那有时候放着放着呢，就一直在用新买进来的这个化妆水啊、保养品，放着放着就给它过期了。可是你知道过期，你就不会再想要把它拿来擦在脸上，所以呢，哦，比如说像过期的化妆水。它也可以发挥到它剩余的价值哦，比如说呢，像是化妆水，常常呢都会有含一些酒精的成分，所以呢，像这种化妆水就很适合拿来擦镜子啦、擦玻璃呀，或者是呢其他哦你需要这个给它清洁一下的地方，比如说像是这个琉璃台呀。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用到的牙膏哦。

晓得大家牙膏通常会拿来干嘛呢？好像是他说到的这个方式呢，我从小就很常拿来用，就是拿来刷我的布鞋。

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Karen CC 的作品 Sorry Mama。 时间晚上9:50咯。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呢，是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也来帮大家再一次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50公里之间呢。那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速度都不到40。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速度维持在50公里。中部路段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依旧不到40。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大雅开始，一路到台中系统，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的。往南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鹿竹，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在双向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40公里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呢，在过了旧中路的一段外线车道跟路肩这边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现场呢，地板上有许多的碎玻璃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

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看到在这个天气上面的状况。

好，在天气部分呢，接下来的一周哈，我们先来看到明天啦。明天5月11号，礼拜一哈，这个上班上课的日子。明天呢，环境是吹东风，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呢，也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其他地方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在气温方面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其实各地的低温呢，大约是在22到24度之间。那在白天呢，北部地区跟宜花的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大约是30到34度哈。那在南部地区以及靠近山区的平地河谷呢，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呢，明天出门在外，或者是呢你是需要户外工作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

爱工作，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好，那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明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还算 OK 啦，只是呢礼拜二开始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从12号开始一路到5月15号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这一段时间呢，因为会有滞留锋面的影响，12号中部以北地区呢开始就会有局部开始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呢，零星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哦。在中午过后要留意一下，会有一些雷阵雨。13、14呢，中部以北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并且呢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其他地方也是都是有雨的天气。而在15号呢，中南部地区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是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好，到了16号也就是在下礼拜六的时候呢，锋面就会慢慢的远离了，所以呢天气就会慢慢的放晴，只是呢这个周这一周间啦，就要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这个下雨的天数比较长哦。好，另外呢在这个11号也就是明天啦，就是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呢，其实清晨台南以北地区呢可能会有这个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到您的能见度哈。那所以要请大家，如果是有交通往返啊或者是航班需求的朋友呢，请一定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及航班资讯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了哈，今天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最后呢，还是要再一次的祝福全天下的照顾者们母亲节快乐，晚安咯，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加好伴苏欣，下礼拜见咯，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之间，在过了竹北外线车道跟路肩，说有车壳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受到稍早在327.3公里的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后，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神道部分，台61线的南下278公里，在布袋路段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3公里到2公里之间，在八里一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进行，封闭主线车道，请您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到来做行驶。而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在过了旧中路一段外线车道跟路间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现场的地面上呢有许多的碎玻璃，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过，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

0: 让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滴嘞滴嘞，不记了起。
4: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嘞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刚刚听众怀疑我到底会不会回得来哦，我还是顺利回来了。今天呢，我从宜兰那边赶回台北的路上都还蛮顺的哈、哦，感觉应该大家都往西部跑，对不对？好，也带你关心呢目前卫星云图的最新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哈、哦、只有东部在下雨，在花莲呢是有阴短暂阵雨的状况哦。那同时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好，那深夜开车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也请大家呢特别留意精神状况了，深夜开车吼、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我知道很多人呢现在也是刚刚吼、哦、载着妈妈或是老婆去吃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精神状况更要掌握，才可以一路顺畅到顶，顺顺顺哈。好，那从部呢也请大家、哦、注意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了。在台北市呢，说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肩呢，修两台车的事故，然后说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经过请大家小心。还有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呢，92号到102号呢是有捷运的施工哦，所以请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另外，路网图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堵车路段是落在呢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36公里。中部很多路段都很堵呢，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哦。包括国道一号的台中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另外，这里是车多的哦，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北上到丰原，车速不到50。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呢，北上到彰化，车速不到44公里。那南部呢，这个路段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鹿竹南向到高科，车速不到47。另外呢，国道十号的顶金双向到左营端呢，不管是东向或西向，车子也是稍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这个母亲节假期还开心吗？

是的，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听妈妈的话哦。听到周杰伦的作品《听妈妈的话》，是他2006年呢《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哦，刚刚传进来的几个路况，包括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方向，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另外地上有很多的碎玻璃哦，正在。

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呢，说92号到102号就有捷运施工，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六一啊，说南下278公里呢，布袋路段的路间有很多的散落物，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斯。好，那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呢，别忘了脸书 IG 打上呢 PBS 警广会客室。那 YouTube 呢，只要可以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立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只要呢可以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要找到我。节目第一趴送到一系列呢经典的妈妈歌曲，跟你度呢开心的母亲节时光。

哇哦，有没有非常的经典？当年呢，很知名的国片《鲁冰花》的主题曲《鲁冰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吧。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19，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国道一号说，南下的仁德系统呢，到仁德服务区是稍微车多头，因为受到呢事故的影响。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是谁的齁？经过要特别留意哦，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搞问讲，电话是0800 00 13。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呢赶快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至于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几个路段持续注意，在国道一号的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车速不到47，歌舞吼这边是国道一号的中部的部分，国一的台中呢北上到大雅车速不到31，南部看起来吼在国道十号的双向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掌握警广的最新讯息。

我们听到呢 ，Kellen Scott， 乔恩·史考克所带来的《You Are the Reason》，因为你，非常温馨的作品，也很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哦。好，那节目回来，同学带你掌握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呢，说北上的172公里。说在大雅系统前呢，是外侧和路肩有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嘛？根据国三队的回报呢，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喽。但几个消息持续传进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4.7公里内两线车道是有抛锚车的，啊，不知道我们摆上警告标志。经过后爱注意呢，国道一号的北上的84.7公里湖口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抛锚车的情形。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呢，过了旧中路一段的外侧和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地上很多碎玻璃，经过要小心呢。

耳边的歌曲，听到黄小琥的作品《Gay Out》，时间呢是晚上的10:29。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3号的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84公里内两线是有抛锚车，我们一样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来哦，跟警广说，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阿嬷的味》，有没有跟着哼起来会想起那曾经的阿嬷呢？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4公里，说虎口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

0: 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那不知道大家好，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呢黄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巡巡巡。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哇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妈妈嘛，那就节目的第一个小时也认识关于妈妈的那些冷知识。说到呢，如果是动物或是人类变成妈妈的话，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呢？其实有个针对啮齿类动物的研究发现呢，像是母老鼠在受孕之后呢，会增生这个嗅觉神经哦，让它可以更清楚的辨别呢自己宝宝的体味，而这个新增的能力呢，会伴随着母老鼠一辈子哦。那说到人会有什么样新的功能，或是新的一些技能会出现呢？人类会增加的功能呢，一份英国的心理学会的最新报告指出，孕妇呢在看见大人与婴儿做出各种脸部表情时呢，使用右脑的频率比新手妈妈还要更高哦。尤其看见呢笑脸的时候呢是更为显著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根据科学家的推论呢，这样的现象很可能是促进产后母亲和婴儿间的亲密感。那孕妇和新手妈妈呢，用表情识别情绪的能力呢，也是比一般人敏锐的。而这种呢，大脑的变化或许也是有所关联。真的蛮有趣的，当变成妈妈之后呢，也确实会更有这种同理心啊，或是呢，对于表情上的识别度。

呵，听阿迪哦，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是许富凯的《阿布为青春》，时间是暗下十点四十四分哦。好的，也请大家哦跟景广务必呢小心精神状况。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呢，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至于路况的部分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说91公里到90公里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61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0800100103。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继续来认识呢，哎，有哪些关于变成妈妈之后会新增的功能或是研究。其实啊，妈妈给别人一直以来印象都是很急切嘛，可能你会觉得很烦，但她所做的事情呢是远超你的想象。根据呢心理科学协会在2010年所发表的理论呢说齁，从小和妈妈关系越亲密的人呢，长大之后越容易发展成良好的异性关系。哇，所以呢，如果你小时候跟妈妈很亲密呢，未来齁对待老婆或是呢对待一个家庭的态度可能会全然的不一样哦。嗯，所以妈妈是不是很重要呢？那说到母亲呢，对于情感的帮助呢，也不只是体现在人类身上。当母亲在场的时候呢，连比较没有异性缘的黑猩猩都变得比较容易齁去认识异性这样子。所以结论呢，其实母亲能够成为孩子呢进入社交圈的媒人，甚至呢可以成为帮助孩子的应该说击退竞争者的一个训练的对象哦。哇，真是蛮有趣的，代表说妈妈真的是很重要。好，也送上了很多妈妈很爱听的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

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在北部的国道呢，国道三号的秀林北上到土城，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状况。那中部看起来呢，诶，路况都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瓶颈点哦。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大雅北上到大雅系统，说车速呢是不到28公里哦，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看了现场画面，好像是汇入口吧，真的是车子蛮多的，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至于南部呢，现在看起来顺顺顺哈，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空八空空空空一零三。

还没穿内裤，也没穿裤子啊。那是因为还没有洗好，我一直三天两头三地两边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咆哮，一直内心里面澎湃，像是大海在翻搅。

0: Right place, everything 都是过程。
1: I hope so.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程，
1: 宝贝，我爱你。
0: 嗯，就是很难过的过程，很难过过山洞的火车，回家当阿一朵，当阿一朵丢，丢掉全部的家当，还有家具，那些都是花钱买来的，那些都是我花心血流汗所换来的，所以，唉。
2: Code.
0: Sorry for the late reply, Tiger. 为什么要说英文？2024 3月25日万龙 Leo 虎哥愿你
3: 好听到 Leo 王的陪我过假日，时间是晚上的10:58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好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送上呢宇宙人的一桌菜，也相信呢这个母亲节的假期也陪妈妈陪家人齁吃了一桌很美味很有回忆的菜肴。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晚上11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呢，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呢，有两台车追撞占用了外线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赶快塞里呢。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肩，是有这个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8公里布袋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目前是顺利排除。路网图部分，今麦看起来哈，哪个路段比较堵呢？是落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树林呢，北上到土城车速不到37公里哦，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掌握，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Yeah， 在 SHE 呢热带雨林的歌声之下，也迎接节目第二趴热的主题歌曲。没错，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天气要越来越热了。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我个人还是喜欢春天或者秋天的感觉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

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另外呢，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讲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另外，景广的粉专 IG 也要锁定哦。粉专的话呢是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路况部分带你关心到国一了，双向的林口路段呢，我相信不管是国道或是省道都起雾的状况，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

Yeah， 听到林志颖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火热的心》，有跟着整个都热起来了吗？哦，今天对北部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日夜温差比较大，早上虽然出太阳，但晚上还蛮冷的。然后对南部来说应该是蛮热的哦，因为中央气象署呢在下午的5:32是有发布呢这个高温特报。主要的县市呢是在明天的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哦，会出现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尤其台南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达38度以上，所以请台南的大家做好保水工作。那北部大家哦，晚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个保暖工作，有任何最新的气象讯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

Yeah，听到佩姐蔡依林的《Hot Winter》热冬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0，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小心，在路网图部分。

0: 嗯，那即马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嗯，哎呦，即马看起来拢顺顺顺。但是呢，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国道一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哦是有浓雾的，所以你在林口一带开车吗？若是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要帮我们掌握。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呢，尽管会持续跟你一起紧盯。有关热的歌曲，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火》啊，
1: 我们就是火。

好的，听到妹神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23。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44公里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呢，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跨开后，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金马龙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13。关于火的歌曲呢？我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发现很多听众都有推这首歌，也真的好怀念他哦，他是高凌风。This Justin, DJ Rectangle has kicked out.

哇哦，你就像那一把火，来自高凌风呢1990年哦，依然年轻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哎，目前路况呢，我很担心的是林口一带哦，因为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听众朋友回报是有浓雾的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如果雾真的很浓，不要硬开，把车吼、哦、开到路肩，然后打上呢双黄灯，等雾伞呢再开吼、哦，安尼再塞顺哦。雄县进行阿小罗控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 00 123。好的，那同步呢也关心一下呢，大家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你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帮我们调回来哦。说到呢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一些人会跟这首歌搞混呢。

0: 哦，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好，八宝中宝蓝宝当宝龙顺顺顺哦！相信呢，很多人陪完妈妈玩完、吃完饭之后呢，也是顺利回家了。那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精神状况哦，因为很多人也许还在回家的路上，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务必打起精神再出发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诶，有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相关的投资诈骗哦。
1: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2: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妈妈总是给孩子满满的爱与关怀，希望孩子能平安长大。而长大后的我们，一定要趁着母亲节跟妈妈说一声：“你辛苦了，母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目前啊有个路段是有浓雾的哦，国道一号的双向林口路段呢有浓雾发生，所以在桃园一带开车的大家呢，务必吼、哦、拉大车距，小心驾驶。那除了林口路段还有哪些地方有浓雾，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嗯，说到呢我的节目时段刚好是很多人正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所以今天一起来认识该如何睡个好觉。我们平常都知道啊，很多的报道或什么都说、哦、睡满八个小时对健康有很多的帮助，但对很多人来说呢，真是知道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呢，对不对？然后调查显示呢，近半数的英国成年人呢，常常会难以入睡，而且呢，在 Google 网站上呢，如何入睡的搜寻量，你知道吗？每个月哦，平均有135000次，就知道呢，很多人哦，都在寻找好好入睡的方法。另外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很多人呢早已经戒除了咖啡因啊，或是买了红光的护目镜，甚至还花费好几个小时冥想哦，都试图呢希望可以睡个好觉。但不管呢是思绪很多，或是呢工作焦虑，很多人还是呢有睡不着的状况。你有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发现自己啊盯着天花板，然后呢或是尽管精疲力尽还是依然很清醒的状况吗？这也可能呢是大脑的一种睡眠时的清除脑部代谢废物的机制哦，叫做交淋巴系统这样子。其实说老实啊，睡个好觉对大家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但让人比较担心的是呢，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呢可以达到建议的八个小时睡眠，而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会跟失智症啊或是很多疾病相关哦。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睡不好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医好，去看医生，因为你睡不好的话呢，你早上工作也很难专心嘛，对不对？那到底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睡眠呢？等一下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哦。听到苏打绿的歌曲，它下了夏天。

然后听到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也是我非常温暖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看哦，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好，到底该如何才有一个好的睡眠呢？其实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呢，有一个技巧叫做反向心理学。什么是反向心理学啊？就是啊，你如果不断告诉自己要睡着呢，反而吼会因为无法入睡而引发焦虑或是愤怒。但是如果你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告诉自己呢要保持清醒，然后呢反而更有这个更快入睡的可能哦。没错，根据呢心理学家的说法呢，只要在脑中不断重复不要睡着这句话呢，最后呢这个眼部肌肉会感到疲惫，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睡觉咯。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呢也是有研究理论的支持哦。在1930年以来呢，有个矛盾意象法，就是用来呢治疗这个焦虑症。那睡眠专家认为，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呢它能够切断与睡眠相关的表现焦虑，就是呢让人感到沮丧的循环。那越是努力想睡呢，会变得越加的焦虑。那如果你不 care 的话呢，反而你会表现得更好，就会更快入睡的状况哦。

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啊，深夜开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

Yeah，费润海，Let's ride，来自于费润海的歌曲太热。真的是天气会跟着越来越热哦，所以呢，要请南部的大家要做好保水包哦、保湿的工作了。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南部明天的话呢是有这个高温特报的情形。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然后呢，在林口一带呢，还是有浓雾的状况，经过的话呢，请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雾的变化，不要车速，也不要太快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在 Karen CC 的歌声 Sorry Mama 之下呢，节目的第二趴就快结束了。好，那重复邀请大家注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全台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下雨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哦，全台有在下雨的县市包括是新竹县以及新竹市哦，是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如果在新竹开车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同时林口一带呢也是有浓雾特报的，经过请你小心。送到节目呢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吴奇隆的 Oh Mama， 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的力。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11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的双向呢，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在莺歌系统的路间呢有小货车抛锚咯，目前也正在通报。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说，北上的91公里到90公里呢，竹北路段的外侧和路间有车壳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还要听到王菲的歌曲《冷战》，也迎接了节目的第三趴冷主题歌曲。耶、yeah, ！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肝单哦，脸书 IG 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要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请大家小心。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呢，是排除的讯息，在国三北上的44公里呢，土城路段两台车追撞呢，占用外线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杨凌的零下几度 C。时间是凌晨0:12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莺歌系统路间小货车抛锚呢，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只有新竹县市呢是有稍微下雨的，经过的话呢车速车距请一定掌握。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冷战》，是她呢《半熟宣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这个高温的状况哦。在今天的话呢，包括了台南，还有呢，屏东吼，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形，请在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发生，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耳边听到孙盛希的歌曲《恒温》，你有找到属于你的恒温吗？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专呆玩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继续送上有关于温度的歌曲，来自周蕙的《温度》。

好耳边听到呢，周蕙的歌曲《温度》收在《好想好好爱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状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6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44公里呢，土城路段有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的事故，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林忆莲的《让你我受冷风吹》。

好的，听到林忆莲的歌曲《为你我受冷风吹》，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那目前呢，在天气的表现上，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一号的双向哦，林口路段呢是有浓雾发生。如果经过的话呢，有看到任何浓雾情形，也欢迎跟警广持续回报。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没有看到浓雾特报的，但有听众回报说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状况哦。那如果真的雾很浓的话呢，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好的，听到 Katy Perry 的歌声 High and Cold。是的，我觉得现在呢，对于北部或南部的听众而言，真的是 High and Cold 哦。像是呢，南部就很 Hot， 那北部就还蛮冷的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做好相关的保暖或是保水工作。那说到呢，今天天气会如何变化呢？今天的话呢，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马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上午的话呢，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下午之后呢，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东南部以及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强浪的发生哦。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清晨呢在台南以北区域呢以及马祖会有低云影响能见度的状况。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呢，说林口一带呢是有稍微浓雾的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 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市广告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市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5: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景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是的，我刚看到一个讯息，蛮让人担心的，在国道三号有发生事故哦。南下的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最新情形呢是占用了外两线的车道，只剩内线可以走，所以请事故的状况呢，大家经过的话呢，来哦，我们走内线好不好？外两线呢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小组也更在赶往现场当中哦。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要一起关心哦，五月有哪些新的制度？五月不知道大家缴税了没有呢？是的，除了缴税之外呢，有一些新的制度呢，也是陆续的上纲咯。像是呢，为了强化交通安全嘛，那高龄驾驶的换照年龄呢，是由75岁下修到70岁。那新制呢，预计啊，就在5月31号就要上路了。那照这个规范来说的话呢，满70岁的长者必须经过体检啊，以及认知测验和安全教育呢，才可以换发。那年满70岁以上，如果呢主动缴回驾照的话呢，是可以享有自愿缴回补助的哦。像是有 T-Pass 的乘车回馈，每个月呢最高有1500元，可以持续2年哦。那最高可以领到 3.6 万元的补助。其实有的时候啊，长者真的是应该随着年纪的增加，有没有，然后呢视力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呢这个政策也是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在路上可以更加的安全哦。

耶、yeah, 听到5566的作品冷风过境。是他们呢2004年哦挚爱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留意到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齁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我很担心的事故消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呢是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平安。目前占用了外两线的状况然后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呢尽管会持续跟你一起来紧盯了。

Yeah，听到小贾斯汀以及 Major Lazer 一起合作的 Cold Water， 时间都来到了凌晨0:48哦。刚也陆续收到听众说已经顺利抵达家里的情形哦，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也希望呢今天晚上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在道顶顺哈。但这个目前呢这个路段是不太顺的，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现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好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听到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是的，尽管天气再冷呢，晒到阳光还是蛮温暖的哦。也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了吧。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国道三号的南下89公里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4台小客车的追撞呢，占用外两线，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时间真的很快耶，来到呢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丢，哇哦！哇，我昨天也是下了节目之后，大概1点多吧，然后睡个3个小时呢，就赶紧跑到北车去跟剧组会合了，然后一路吼拍到下午的6点多，然后呢再搭着车回到台北，大概7、8点，然后就一路赶来景广上节目到现在，所以我应该只睡了3个小时。嗯，等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家入睡了。但也提醒大家啦，深夜开车后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在主持棒的当下呢，一定是用满满的精神陪伴大家，希望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来脸书 IG 来找到我。那等下交棒呢，秋哥奕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送上的作品来自莫文蔚的冷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5月1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双向的林口路段是有浓雾的哦，经过的话呢，请大家好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是让人担心的路况，因为在89公里处呢，竹北路段有大货车和四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两线，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在国三说

南下的58公里莺歌系统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避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1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开心的周末。而且呢，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星期天是母亲节啊，是否有跟妈妈啊，或者是有些人哦，可能家里基因非常的长寿，对不对？这个祖母也还在，哎呀，那真好啊！这个家里有两位母亲就一起庆祝，啊，或者是说呢，哈，像逸勋我本人是妈妈、祖母其实都不在了啊，那也没关系啊，办一个像家庭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或者是尤其在礼拜天啊，是否和家人团聚？哎，聊天吃饭充饱了电，然后呢现在又来到礼拜一，哎，又蓄积满满的能量要迎接一整周的挑战了呢。我想这个要迎接工作挑战啊，似乎永远能量都挤不满，对不对？但至少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开车的体力要够用啊。接下来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希望你一样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想说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欢迎你的加入。当然也一样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工作朋友，持续欢迎你 ，Stay with me，Stay with 尽管 PBS 啊。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林夕子 Stay with m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这个稍早呢，在0:59的时候，也就大概在十几分钟前呢，在北纬23.73度，东经的121.4度，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西南方36.2公里呢，花莲县的万荣乡哦，这个是在内陆哦，有这个地震深度19.3公里的浅层地震。幸好这个瑞士规模4.2，所以呢，像是在花莲的光复测到最大震度有4级，但是在花莲的西林红叶这个最大震度有感受到3级，其他呢有感的地区像是在花莲的水莲、同门、玉里有2级，南投的奥万大、合欢山、玉山有2级这个有些地区呢，你可能感受到刚刚是不是有点晕？不是，是因为真的有个小地震在台中的梨山、台东的海端，还有成功，还有云林县的草岭、斗六市以及彰化县的大城呢，分别都是有体感1级的震度持续提醒朋友们哦，这个遇到地震不要慌，趴下掩护稳住，那么开车如果遇到地震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急踩刹车，真的非常的危险看到这个西半部地区呢，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竹北之前路段有大货车和加上4部自小客车加起来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呢哈。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哇，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就看到严重的事故呢。拜托一下绝对要安全的开车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ohn Legend， 一样，这首歌曲叫 Stay With Me。

连续两首轻松的 R&B 风格的歌曲，它是 John Legend Stay With Me， 时间是凌晨的1:17，国道三号呢南下的89公里哦，竹北之前有大货车加上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处理当中啊。暂时呢，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这个 CCTV 看起来，因为没有这个确切照到事故点了哈啊，应该是可以顺畅通行啊，因为这里至少还是有3线车道啊，还是这个4线车道、3线车道啊，然后呢，车子也并不是非常多，但是麻烦朋友哈，哎，这个经过事故点呢，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不要再让车祸扩大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行。今天呢，夜间的施工事实上不多啊，但是省道还是有一点，在台61线，首先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啊。持续往北走呢，北上的3到2公里有、哦、8里之前路面有跑步工程，所以主线车道这里也全线封闭了哈啊，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那这一段道路的改道资讯呢，就麻烦朋友们改走侧车道就 O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罗文玉的歌曲《好感觉》。

来自有感觉乐团，这条歌叫做《Don't Tell Mama》啊，在这个母亲节结束之后这一天呢，啊，呵呵听这首歌有种，哎，这个和妈妈相处完哈，哎，然后呢，还是有很多事情不敢跟她讲，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89公里哦，在竹北前大货车和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啊，这里是已经全部接获排除了啦哈，所以国道3号相关路段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但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驾驶哦，尤其呢啊，这个在台国一哦啊，这个稍早有朋友通报说在林口路段是有起雾的现象，哎，不确定现在是不是能见度还是不好啦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

0: 发布浓雾特报，可是呢，这个也表示啊，清晨哦，这个水汽符合，再加上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行经浓雾地区，薄雾事实上可能就需要了哈，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啊，可以把雾灯打开啊。昨天的天气还算 OK 吧啊，北部地区不会太热啊，南部地区可能就有点热了啊，因为呢，在昨天台南市的预警飙出了37.3度啊，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哦。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这个台南地区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白天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那么其他地区呢啊，因为今天环境吹偏东风，所以温度也会持续上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高温也大概是27到29度，中南部地区都是30度以上了。会不会下雨呢啊，昨天呢、啊、这个在母亲节啊，逸轩也是高高兴兴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啊，回家呢接近傍晚，哎呦，下起毛毛细雨了哈、哎、今天还是有机会说，今天清晨到上午呢，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在迎风面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则是啊，因为迎风面嘛哈、啊、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携带雨具备用还是比较恰当啦哈。
1: 前方的人快看看我，我拥有闪闪发光的宇宙。
0: 小心开车，绝对不要当低头族咯，他们是好乐团狂妄。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呢，目前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样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市区也是有一点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封闭施工啊，一样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环快往北呢，在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以及忠孝桥下中南京西路啊，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啊，以上这些路段呢、啊、都有办理封闭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驾驶。有一些啊，你可能要直接改道啊，有一些呢就是要避开施工的车道啊，就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让生活焕然。

然一新啊。如果呢家里这个环境稍微变化一下啊，比方说放下一些五颜六色的这个花束哈，看着心情也是常保开心，对不对啊？也是挺不错的。不知道在这个母亲节的周末结束之后，你家里多了几只康乃馨呢？啊，这个母亲节哈，这个送康乃馨还真的是其来有自，对不对啊？这个可是呢，在这个买到康乃馨哈，或者是你收到康乃馨的时候啊，通常啊，应该会有包有这个塑胶包套，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这个环境部也提醒大家哈，这个采买花束呢，不妨记得出门自备购物袋啊，让这个送礼的温度呢，也延伸到环境的体贴，落实自备、重复、少用啊，这样最直接的呢，就可以减量垃圾哈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啊，不塑购物的比例啊，已经由推动前的1.5%提升到10%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10%以上的民众哈，出门啊都会自己携带环保袋啊，或者是可能循环使用塑胶袋之类的了哈。近一个月呢，二手袋使用量达到1.2万个，显示呢，在便利即可的这个条件之下，重复使用已经逐渐成为民众可以实现的选项。不过呢，家里摆着花，心情不错是不错了哈啊。像这个我拿到的这个康乃馨花束呢，事实上是非常的简便，就是说，把它插在水里，它其实还是一个可以维持着这个鲜艳花开的这个状态，大概几天，对不对？有一些呢是干燥花哈，那你就可以放更久了。有一些是制作成像是永生花的这个形式，那当然就可以放。好几个月好几年咯啊，呵呵，甚至可能都完全不会坏掉这样子。可是呢，事实上哈，母亲节除了赠送花束，你知道吗？古人心中的母亲花不是康乃馨，其实是金针。原来这个经过农粮署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发文介绍呢，金针花传统在文化当中象征母爱啊，它这个花开的时候呢，像阳光一般的这个色泽象征这个母亲，这个无私的爱啊。这个如果呢你送金针不要送金针啊，这送金针呢好像就是说，妈妈你煮给我吃，对不对啊？那么你就自己买金针来入菜吧，亲手为妈妈烹调一道有文化底蕴又营养丰富的阳光料理。农粮署指出呢，事实上金针富含蛋白质，还有纤维质，还有铁质维生素、钙质、磷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哦。而且呢，烹调的方式，你可以用凉拌，你可以热炒，甚至你还可以炖汤让我想起以前呢我这个妈妈这个曾经做过这个金针排骨汤，哇，真的是鲜甜好吃。现在我吃不到了啊，得自己想办法烹调出这个记忆当中的味道。所以有妈妈在的人真的是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入夏之际这个让金针入菜，事实上是非常清爽的选择。可是呢如果要购买金针很多人会是用干金针，对不对到底它怎么样才叫做新鲜吃起来才不会坏肚子呢这个挑选有三大秘诀看、闻、摸。首先呢，看看这个颜色，不可以过于鲜艳，也不可以发黑这个过于鲜艳的话可能是漂白过的，对不对那当然就吃起来会有食安疑虑咯，发黑的话当然就坏掉了，对不对？其次闻一闻这个金针呢，它可能会带有这个淡淡的花香，而不是药水异味。当然这个药水异味可能就是这个干金针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添加太多其他这个不应该添加的东西了那当然

然吃起来也不健康。最后你可以摸摸触感啊，需要干燥而不黏腻的感觉哦。啊，这个购买金针的时候呢，你也记得认明贴有台湾金针标章的产品，这样当然是最有保障的。不过呢这个金针花季啊，事实上夏天才要展开，每年的8到9月呢是花东的金针花盛展期，届时呢就有这更多的这个金针料理可以把它入菜了哈。当然这个母亲节并不是只有5月的第二个礼拜啊，只有这一天才想起要孝敬妈咪啊，或者是要取悦妈咪。平常节过了之后，剩下的364天啊，这个我们也多想一些巧思啊，来照顾家里的人啦、照顾家里的人，对不对啊？首先先从胃袋开始照顾，这样最能抓准这个家里的人的心喽，对不对啊？那么今天跟你分享的金针料理怎么挑啊，告诉你了。但是怎么入菜呢？我想菜单百百种啊，我真也没有办法这个好好的跟你分享出来，对不对？或者是改天我如果这自己在家里这个煮出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好吃的金针料理，在节目上再分享一点吧。暖暖的料理，让胃热热的，也让心热热的。他们是陈忧，心还是热的。

两位团员的重唱组合，可是呢这首心还是热的事实上原唱是 SHE， 哇，他们也是唱出了 SHE 的味道，很厉害的哈，翻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在台61线北上是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台15线。那么北上呢，一样在台61线哦，北上的3-2公里8里1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施工啊，这里全线主线也是封闭了，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老婆。

稍早听到 SHE 的老婆，之后是旺福的老公玉啊，老公后面多加一个字，哇，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哈。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首歌真的是老公了 ，Meghan Trainor，Dear Future Husband。给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老公有机会成为爸爸，未来的老婆也有机会成为妈妈，对不对啊？这首歌曲也勉强跟亲子扯上一点关系了。Meghan Trainor 的歌曲 Dear Future Husband， 1:58，稍待会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看到安以威这首歌曲就叫老公了哈，老公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省道只有零星的施工都是在省道了，在台六十施工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快车道进行景观灯拆除作业麦帅二桥呢往松山的方向上桥处

这里是全线封闭进行险铺工程。最后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所以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7: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6: 啊，还没耶。
7: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6: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8: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记得车灯要打开，但随时也检查一下啊。如果你的这个行车灯亮成蓝灯哈，你打开过远光灯。

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来使用咯。在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中明跟袁若兰合作的歌曲《心愿便利贴》。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心。

0: 是的，深夜开车
1: 无聊啊，我想应该是一定是会无聊的哈，对不对？所以呢，就把我们金广转大声一点吧，让我持续陪你开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越来越开心单元呢，在这一节啊，我们稍早听到来自吴中明和袁若兰的歌曲，叫做《心愿便利贴》。啊，我发现呢，啊，在这个社群媒体渐渐的越来越爆炸的使用之下，哈，好像多了很多这个聊音乐有不同的企划来可以这个谈谈它，一定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啊，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当中，啊，一群想要跟你讲，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但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其实就是刚刚听的歌曲《心愿便利贴》，感觉很多人都听过啊，因为《心愿便利贴》这一首歌曲呢，事实上是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部电视剧的原声带，而且这个电视剧哦，在当年呢，好像是这个收视率最高的这个电视剧啊，所以耳熟能详，很多人都听过。可是呢，你如果问说，来考考你，《命中注定我爱你》主题曲《心愿便利贴》是谁唱的呢？可能哼得出旋律，甚至唱得出歌词，但是有点忘了到底是谁唱的。他们是吴中明和袁若兰，女生是袁若兰，男生是吴中明，但是他们是谁呢？来跟你这个介绍一下。首先，吴中明事实上是参加歌唱选秀节目出道的啊，他曾经参加过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后来呢是在第四名毕业。当届有哪些其他选手呢？有赖明伟，有黄美珍，有梁文音，还有曾沛慈啊。这个吴中明呢，事实上在毕业之后，他是有发过专辑的，

来自吴中明这首歌曲叫做嘛，是收录在他2011年个人首张专辑 Dr. Q 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吴中明呢，他事实上是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得到第四名，但他毕业之后呢，事实上是有和李刚林一起成立过一个团体叫做 Q&A、曾经呢也有跟卓文萱合唱过，后来是有解散。不过呢在2014年的时候，他曾经有和这个巫瑞奇还有张诗怡还有杨成祥四个人组成一个团体叫做 Bad Amis 因为都是阿美族的朋友都是原民朋友，然后呢这个团体啊曾经演唱过电影《红楼梦》的主题曲叫做《不失陪的梦》所以呢音乐历练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他事实上在毕业那一年呢、就演唱了这个心愿便利贴。不过呢很可惜，这个歌红了一阵子，但是并没有这个持续的发专辑，然后呢为人所知啊。可是呢在这个2011年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 Dr.Q 这张专辑当中仔细翻开里面洋洋洒洒13到15首歌因为有些歌曲有不同的编曲版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歌曲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哦分别我们刚刚听到的其实也是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在这张专辑当中永不太冷静、苦，还有起步走其实也是电视剧的插曲。其他呢还有花很迷惘也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所以可以说呢它也算是电视剧御用的这个歌手之一吧只不过呢这个身为这个选秀歌唱比赛是有进到最后决赛的这个环节然后得到第四名的他声线是非常的舒服，很适合唱情歌，高音低音的声线呢都非常的完美他也说过他其实曾经也一度有点迷惘这个成功来得太快自己到底是否有资格成为歌手呢，也是经过好多年的磨练累积自我探索，慢慢的找回自信更清楚自己定位的特色。后来呢他改名叫做大 Q 秉洛也有发行这个专辑是以这个耳机里唱歌给你听的核心这个带大家一首又一首有温度的听歌。而且除此之外，除了这个他改名叫做大 Q 秉洛之后，反而比较多都是一首一首单曲来使出跟歌迷朋友们互动。其中就包含了他和泰鲁格族的歌手古木巴少合作的这首《欧内》。

我们稍早呢听到连续三首歌曲都有这个吴中明大 Q 吴中明哈、啊，后来虽然说改名叫做大 Q 秉洛啊的这个歌曲啊，稍早呢的这个新月便利贴是2008年的作品，然后呢木马的歌曲是在2011年发行，然后刚刚听到的呢是算是大 Q 秉洛时期了哈，和古木巴少啊一起合作的欧内是在两年前2024年完成的作品。以这个时间线呢，好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大 Q 秉洛还有持续在唱歌啊，从吴中明一直到大 Q 秉洛还是有在唱歌，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听起来从这个青春很有磁性的声音啊、一直到呢这个十几年这个历练呢、更懂得用自己的嗓音，然后呢发出不一样的魅力，而且是越听越耐听啊。这个欧内呢，它其实是来自这个赛德克族的古调，而且呢，在这个古调当中，这个古木巴少还邀请了大 Q 秉洛一起来进行创作，是当时这个古木巴少发行的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中文歌。时间是凌晨的2:27。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车辆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在台61线一样，台61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路面刨铺工程主线也是全线封闭，也要麻烦您提前改道。

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呢，是你一定听过他们的歌，但你不一定认识他们啊。这个心愿便利贴的主唱呢是男女对唱嘛哈、啊，所以刚刚讲完吴中明，那么女生呢啊，当然也要讲一下了，是袁若兰。事实上呢，这个心愿便利贴这首歌在2008年的时候发行啊，袁若兰在2008年以前就出道了，她是在2006年呢啊发行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爱乘以无限大》。啊，后来哦，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他还有发行过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天堂》啊。这个他在第一张专辑当中，也是这个释出了十首歌曲，而且由不同的这个作词作曲人打造啊，有一点甜心教主的感觉啊啊。比方说呢，这个专辑当中的《绿柚子》找来了孤单北半球的方文良和陈近南。啊，为这个袁若兰来打造歌曲。当然呢、啊，其实袁若兰在她本身第一张专辑当中就有尝试过作词作品了啊，所以在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美国时间》就是她自己的创作。后来一直到了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呢，啊，其实都是由她的个人作词作品了，越来越有才华了哈。然后呢，这中间啊，在2008年的时候，她就和吴中明一起合唱了心愿便利贴这首歌。不过事实上呢他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有与赵之璧还有陈胜宏、陈凯、小黄还有杨元杰啊这几位音乐人呢一起组成纷纷乐团，虽然说后来解散了哈，可是呢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好像比较少听到袁若兰这个歌手他的作品，其他作品呢好像停留在2021年是因为他后来哈这个还是转战幕后了，还是有一些词曲作品哦。比方说像是阿妹在《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光》事实上就是由袁若兰作词作品的，其中还有像是蒋卓嘉以及呢要送给你的林凡都唱过他的作品。

所以这几年好像不怎么听到袁若兰，蛮正常的啊，因为啊，他反而比较少出现在荧光幕前头了啊，但是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些歌手演唱他的作词作品。那么你认识他们了吗？啊，这个吴周明改名叫做大 Q 秉洛，还是有持续在唱歌。袁若兰啊，虽然说暂时比较。听完每一首歌还是要仔细看看作词作曲或是编曲是谁，也许呢以前某一首当红的歌曲的主唱事实上就隐藏在工作人员当中。林凡的这首幸福之前就是由袁若兰的作词作品分享给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2:38，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

方，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都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啊。另外呢，在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外侧车道呢有人孔盖的修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6点钟。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看呢北部地区好像有点下雨的状况，有飘雨啊。啊，事实上这个桃园以北呢，东半部还有这个东北部地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哈，啊，还是容易有这个飘雨的机会出现，即使雨势不大啊，但是地面湿漉漉的哈，就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张艾嘉的歌曲《60年代》。

0: 稍早听到张艾嘉
1: 60年代，虽然说60年代他其实还没出道啊，但他70年代早期就出道了，唱到现在啊，或者是在电影圈、综艺圈啊，这个纵横到现在，哇，其实超过半个世纪呢，哈，所以他真的是非常有资格唱一些跨世代心境转变的歌曲。之后是李心洁的《他》，时间是2:46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小心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这个滨海路段呢，能见度可能又更低啊，麻烦您减速慢行。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这首《有一点动心》。

常常觉得夜间工作真的很漫长，对不对啊？因为不像是这个白天啊，下午一点跟下午四点，这外面的风景啊，以及呢各个人群们在做的事情可能都不太一样。整个夜晚三个小时呢，啊，时间像是静止了。然后呢，真的就只有开车的朋友啊，夜间工作的朋友在维持着世界转动一样。但就算是如此呢，啊，还是要尽力的一直奋战到工作结束，或者是到天亮时光了，辛苦你了。稍待会儿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啊，时间没有静止，还有心动，就表示这个世界还有在转动。最后送给你来自林宏宇和吴问芳啊，翻唱这首经典的《心动》。又来到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我们持续加加油啦！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努力。祝你今天有个愉快、平安、健康的星期一，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嘟啦，这是屁孩。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当你一头栽进爱情的粉红泡泡里，为了哈尼付出真心诚意，工作忙到昏天暗地，还是要记得休息哦。开车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路面有刨铺工程，这里也是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示改走侧车道。另外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在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出口匝道，小心外侧车道有人孔盖的修复工程进行当中。最后提醒朋友们，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地区发布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也不高，稍早也有传出在林口有起雾的状况，都提醒您，新竹能见度不好的区域呢，有起浓雾状况，一定要确实打开雾灯，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小心的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浓雾特报，在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新竹的能见度说也不理想，注意。今天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是北部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花莲凤林也有 19.5 度啊。今天在温度方面还可以啊。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度哦。

哦，周传雄，匆匆，感觉那个上个礼拜五才刚 say goodbye， 然后马上礼拜一的来啊，时间好像我们把吉雷尼用跳的直接跳过来，真的很匆匆哎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2啦。尽管我是雅玲，这个蛮特别的，因为呢，现在那个浓雾特报哈，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然后新竹能见度也比较低哈。哦，因为是在桃园啦，所以国一目前双向林口路段这边真的也要注意浓雾的情况哈。所以好，这是桃园路段的哈，这边都要小心哈。除此之外，今天在国道上很出奇没有看到施工呢，好 OK， 那路网图来看其实国道上大致顺畅，来给小波奇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郁可唯唱的歌曲，叫《老派少女》，重点在少女啦，哈，啊，只是比较这个走的是比较复古风这样子，是不是？哈，不要听错重点。哦，4:16了，哎呦，礼拜一，这年早，为人就已经爱起来了，唔通度过嘿。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林口路段还是要注意浓雾的现象哈。目前在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然后新竹的能见度也比较低一些哈，塞机哦。那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大致顺畅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国一双向林口路段有浓雾哈，所以不涉及，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持续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在这个时间点哈，尤其到了清晨，说是台南以北啊，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哦。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

0: 61的北上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同样情形哈，要遵照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丑和气球，很难想象 LV Boy NA 加嗲嗲哈，静静的唱着歌，哦，这是他们跟陶喆合作的歌曲哦。接下来还有飞轮海，越来越爱。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4:41了，目前浓雾特报还是在桃园这边有提醒哈，然后新竹说能见度也比较不理想，所以如果是在国道上，尤其在桃园这附近的路段哈，要注意起雾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哦。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美国的 FBI 档案解密，就关于大家传说多年的 UFO 幽浮啊，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相信哦，绝对有那个外星人，对不对哈？然后现在美国释出了这个 FBI 的机密档案哈，那其中有一个哈，对台湾的朋友来讲是很注意的，因为说嘉明湖这里曾经也有过目击的事件，在2011年，有人在嘉明湖附近呢，使用手机在拍摄风景的时候，意外去拍到说看起来很像外星人这样的身影，说这个四肢细长，外观是半透明状，这个。然后说沿着山脊缓步移动哈，哇，其实真的是看什么样背景了哈。有的如果相信有外星人呢，就会想说哦，搞不好拍到是外星人，也有走比较民俗路线想说哟，这是不是阿飘哈，哎呦，总之后来经过他把这个影像送到美国去分析鉴定，确认这是原档的照片，没有被后置变造。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像你啊，你是不是相信？我不用等现在啦，我从小就相信这世界上有外星人，而且我还相信我是从外太空来的，我可能从哪一个奇怪的星球来的啊？小时候住在地球，觉得卡卡的怪怪的，哦，我没有齐柏林飞船，哦，我们来一下史密斯飞船好了。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史密斯飞船经典歌曲。好、哦，坦白讲，这三个美魔真的放太重金属的音乐，被功力了，我个地马波上也看不见哈。当然这一首歌一点点哈，但是觉得他那个主唱的那个高音，感觉可以一直透过宇宙，外星人应该也听得到了哈。哦，4:49。哎呀，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就像当年啊，我们以为太阳系是这个宇宙的唯一，是整个宇宙，现在才知道太阳系只不过是里面的，算一个灰尘吗？一个小点点啊。

来哟，4:53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台北这边留意一下哈，施工的点嘛，固达威。那像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有工程；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是全线封闭当中哈，都因为施工的关系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欧玉君的歌声《月娘知影》4:57了哦。
1: 喂，小镇听得到吗？速度125哦。
0: 哎，头大裤谈恋爱，等一下准备5点对时，再来看看最新的路况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在桃园这边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哈，在国道上来到桃园这个区域呢，也要注意是否有浓雾影响哦。目前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哈，8里1前主线施工封闭中。还有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行驶改行驶台15线哈。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快车道施工中，还有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清晨时刻呢，台南以北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那桃园先前就已经有浓雾特报提醒了，新竹的能见度也是比较低哦。来水气的部分啊，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雨，然后清晨到上午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8 度，台湾本岛最低是花莲凤林也有 19.1 度了哈。今天在温度方面，目前啊清晨时刻还算舒适，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0到25度哦。

好，李寿全、张三的歌，听到是2016重新改编的版本，5:09啦。阿弟今晚回家里到位，哈哈，重点是把酒啊备好金哈，在这个黑夜刚转成黎明的时刻，回当一下真正会度过哦。在桃园这边因为有浓雾的影响，设计面时阵爱注意哈。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来，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首播起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好可爱的新闻啊，在宜兰圆山乡圆山路哦，这是老热的收窄哈，但没想到在圆山路里面出现了母鸭带小鸭哈，而且是几百。不是带一只，不是带两只，带七只母鸭后面的后面七只毛茸茸的小鸭，有够高姿的啦！哎呦，车多人多哈，大摇大摆上街，然后最后一个转弯竟然走进那个超商里面去吹冷气，超商的门是不关哟，但是真的也很可爱耶哈！难道他的目的地其实才是超商吗？我告狗子也了啊、哦！

哇，真的是很老人哦。山顶的欧高兄陈永龙的版本5:19哦。拜一礼拜的新的开始，啊，你心情有欢喜吧？重点是前两天假日困了有饱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5:24啦，尽管我是雅玲。路网图来看，绿油油的，顺顺顺，加赞。好，咱继续播起哈。但是就是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农务特报提醒，如果发现哪一个地方哈务农哦，那个有受到农务影响到行车安全，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来哦，来讲一下，如果问你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你会最想生活的地方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想要北欧啊，什么挪威啊、丹麦、冰岛啊，或者有人想要去欧洲哈。不过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哈，他们把幸福感跟生活负担能力，就不是只是觉得幸福而已，还要考量到生活负担能力，同时加入这个评选的选项。哎呀，最后结果出来，很多人跌破眼镜啊哈。这是一家国际的搬家公司，他们呢去做了一个综合分析，因为会考虑到每个月的生活成本跟房租哈。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啊，也就是说，有的国家虽然哦，红建我告诉你，哇，真的是非常觉得好疗愈了在那边，但是因为他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哈，对有一些人就幸福不起来，所以他们做了这样综合排名来分析，这世界上各个国家最适合想过得快乐，但是又不会负担太重的人，适合到哪边？高威尔出来第一名真的是跌破眼镜，竟然是墨西哥。哦，墨西哥排名第一是因为第一个他幸福指数有 6.98 分、哦、不差。然后呢，所以这个每个月基本生活费，若单身啊、哦、生活费加房租大概是台币46000左右。然后呢，最重要是他们的平均房价哈，换算成台币大概5,700,000左右，平均房价啦哈。哦，在那里台湾当没过两天啊哈啊，然后再加上气候，还有他们的美食、足球文化，相对低廉的物价，都吸引很多外国人想要移居到墨西哥。好，排名第二的是芬兰哈，但因为他的幸福感真的太高了，他有7.74分。每个月生活成本虽然比较高，但是因为呢医疗啊教育制度非常完善，最重要是犯罪率很低很低，再加上天然景观无敌。好，刚说虽然在他们这个综合排名面墨西哥是排第一啦，但是墨西哥有个问题，它的治安没有很好，哇，这个犯罪率应该也是要考虑在内。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桃园这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所以在桃园地区的路段还是要注意这个起雾的情况哈。再来，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哈。而北上呢，在3到2公里八里一前这边主线施工中。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在宾州接出口匝道汽车道外线，这里有工程哈。麦帅二桥往松山方向上桥处全线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好，来自吴浩森、魏如萱一起流浪。5:36哦，不管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把酒杯给拍，注意安全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五点四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补充哈，只是之前有提醒说国一在林口路段可能会有起雾的情况，因为现在在桃园这边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这些爱注意哈。而且我发现哪边呢，真的有这个起雾哈，影响到行车的视线，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骨头转移，这是在癌症里面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特别是肺癌、乳腺癌、射护腺癌，这几种癌症里面呢会出现比较容易看到所谓的骨头转移。而肺癌的患者通常一开始如果被诊断出来肺癌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扩散到其他的地方，或是不管是肺部组织或移转到身体其他部位了。那骨头的移转是肺癌常见的转移之一。那为什么？因为肺癌有的人有肺癌，但他没有症状，真的是没有症状，所以通常都是已经可能转移到骨头了，因为会很不舒服。那这个癌细胞会去促进骨骼的分解，破坏骨骼的结构，而且会释放出钙跟其他矿物质，会导致骨质疏松。所以尤其有一些女性啊，会因为比如说更年期了，她觉得哎呀，骨松好像是正常的，我容易腰酸背痛好像是正常的。但是就要注意，如果您自己本身长期有这样的，不管是脊椎啊，或者是骨盆啊，大腿这边负重比较多的骨头就是很不舒服疼痛，你可能有去做了复健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呢，半年一年它还是没有好，拜托你一定要先去做一下身体检查，因为很可能不是单纯只是骨头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癌症的骨转移哈。这种有时候那种造成可能疼痛啊、僵硬不适啊，或者是如果已经是骨转移的话，脊椎就也有可能产生骨折。那有的是剧烈疼痛，疼到那种吃止痛剂也没有用。

用的哈。所以正因为肺癌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哈，其实是没有症状，很多人他被检查出有肺癌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惊讶，他说我没有不舒服啊，只有在他到他骨头的时候觉得哎有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去做复健啊怎么样。但是就是要提醒，如果您已经超过半年然后就是一直都没有改善，那你要先去做一下更精密的一个检查哈。好哦，现在时间5:4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有国一高架有最新的提醒，国一高架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在高城载车道哦，要注意抛锚车嘿，所以拜托拜托哈。这是才刚刚通报而已，国一高架有抛锚车停在北上 39.5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城载车道哈，把酒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我的来自不知名的星球，对吧？哈，我从小都在猜我到底是从哪一个星球来的。好，5:48了。哎，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在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侧轮胎皮掉落了。还有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刚通报有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北上39.5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高承载车道这边，有车过障哈，目睭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以上39.9公里，乌阳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上，这边有事故车，马就外背后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连拉普到李家，再来台61线哦，北上亚的赏花旗哦。而且这边是台湾百合哈，就那种真的是很秀气，而且呢香味相对来讲比较淡雅。好，一大片的台湾百合盛开，从北海岸延伸到东北角哦。那新北农业局推荐是说，台二线和二厂滨海公路从石门到贡寮这里沿线的山壁，还有金门农会这边有原生植物富裕园区这里，以及狮头山公园步道、石门的灵山步道跟富贵角灯塔，然后瑞芳是鼻头角步道，还有贡寮的龙门公园、卯澳渔港，都可以欣赏盛开的台湾百合。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0: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北上39.9公里，在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哦。台61线务必留意北上阳错入口目前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特别注意安全哈。还有目前桃园这里还是有浓雾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啊山区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哈。哦，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台南说这边有可能来到36度，反而屏东黄色灯号34度哈。台南今天占全台湾最热的地方了哦。那以现在的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7.8度，台湾本岛最低温花莲凤林

也有 19.1 度哈。目前这样清晨时刻各地即时温度20到25度，然后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比较高之外哦，北部今天最高温是28，然后中部是31，东部今天最高温呢有30度哈，然后离岛最高也有28度哦。

哦，这是三浦大知的歌曲 Feel So Blind， 好听歌啊哦，阿里百就被我给了，我看见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哦，我看我们发音室的那个窗外尴尬有一点雨滴的感觉，好给他点哦，维修在虽然是水汽哦，就有一些是短暂阵雨，但是呢到中午前后温度也是偏高哦，一个这个潮湿，但是呢中岛一时内干嘛紧坐来听起 ,6.09 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国一高架这边要特别注意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高架的北上 39.9 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务必留意拜托一下齁。以及台61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因为侧车道这旁边呢有工厂起火了哈，要小心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比利卡里嗨，来讲一下那个前两天母亲节假期嘛，哈、哦。啊，不知道你是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有的人说包红包熊是这啦，对吧？来讲一下美国呢，有一项这个调查。他们调查2500多位的妈妈跟她的子女，然后呢，想要了解妈妈喜欢的礼物或者不喜欢的礼物哈、啊，来看看你有没有中奖。不过我觉得这个国情不同哈、哦，那个美国的妈妈有时候真的就是体型会比较哈、哦、难控制，所以呢，在他们这一项的调查里面说，美国的妈妈们最讨厌的母亲节礼物，什么你敢知？减肥产品。超过30%以上的妈妈说卖上袜子哈，你送妈妈减肥产品，那不就是告诉她说妈你太胖了，提摩吉非常瓦绿。然后呢，说第二不喜欢的是清洁用品，也不要送我烹饪书啊。你送给妈妈烹饪书是说你煮了不好吃吗？哎呦，实在是哈。好，妈妈喜欢什么？好，可能现金比较实惠。但是在他们这一项调查里面发现，妈妈们还特别喜欢一个礼物。

那就是孩子手写的信啊。妈妈还是比较感性的啦，对不对？哈。哦，6:15，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高架有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北上39.9公里，在武阳过机场系统高程在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的情况，随即拜道。而国一的南下326.5公里，靠近仁德中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很租席哦，北上阳朔入口封闭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呢，这个北上阳朔入口是封闭的，要注意避开，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21哦，尽管我是贾玲。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仁德中内线 Lena Poy 当李家，这个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一高架北上哦，五羊过机场系统高程载车道自撞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不过台61线还是要留意北上阳朔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朔入口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拜托。好，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了哈，但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淡江大桥。在5月12号就要正式通车了，哎呀，淡水八里这边有淡五高固哈，好，终于要通车了。那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可缩短大约15公里的路程，节省大概25分钟车程，哇，真的很赞哈啊！但是哦，新北市警局这边提醒，就是说通车初期，这里一定会有大量的车潮哈。来到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遵守速限哦，还有分流管制跟交通规定哈。哦，那淡江大桥会采取汽机车4道分流，有4道分流，2道汽车快车道、机车专用道、慢车与人行步道哈，一定要看清楚哦，汽机车4道分流，淡江大桥这里哈。淡水端是从中正路2段及沙仑路口来上桥，八里这边是由台61或蛙子尾匝道来进入哈。那要注意，因为假日那个车潮会更多，所以呢有同步规划大货车分时段管制哦。那淡水端往八里方向在沙仑匝道是全日管制哈。哦，有一些是全日管制，然后假日的时候，巴黎往淡水在假日12点到晚上9点管制台61衔接淡江大桥跟忠孝路匝道，大货车改走台15线跟关渡大桥哈。总之，因为特别在假日的时候，这边的车潮会非常多哈。所以要注意，如果您本身开的是大货车，就要留意它管

0: 欧平冠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桥，隔着桥看着心爱的他，是暗恋的他，好，也不敢讲，但等了三年，哦，看样子要准备行动了，对吧？好，哦，讲到淡江大桥2019动工，然后今年完工，哇，这样子也等了七年，但是是值得呀。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哎，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最新通报哈，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留意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有车够重哦，听你国时西行5公里过仁武要特别注意路间哈。而台61线北上阳朔入口持续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哈，所以务必配合避开台61北上阳朔入口封闭哦，谢谢哈。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3: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2: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4: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2: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5: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6: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2: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7: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8: 怎么爸，
7: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8: 你不要难过。好，好。
7: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8: 啊，不要难过。
7: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8: 不要难过。
7: 这一辈子
8: 没事，没事，没事。
7: 唯一的牵挂。
2: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

0: 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1: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2: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3: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4: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公民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6:39了，台61线北上阳错入口这边哈，因为侧车道旁边的工厂起火，所以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因为火警的关系，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哦。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再来，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国十哦，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哈，以及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帆布掉落，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洞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离岛澎湖25度，金门21度，马祖南北干19到20度，花莲台东24到25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早上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释放违法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处以30到150万的罚款的。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在国时的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呢，要注意抛锚车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一侧有帆布掉落。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砂石。而台61线北上，目前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哈。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那不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出现哈，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马斯卡的歌曲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有办法再重来一次。坦白讲，就是要先接受现实，好，然后呢，不管怎么样，然后再来一次哦，这真的也是需要勇气跟智慧呢，哈。哦，6:46，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国一高架南下在50.5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线，这边是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小心啊！而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再来是台61北上洋厝入口，目前还是封闭，因为侧车道这边有工厂，旁边有工厂起火。但是除了说要注意避开阳朔入口之外，哈，因为这个火警还出现了浓烟，有影响到行车视线。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提高警觉，拜托拜托哈。以及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6:51哦，金广我是雅玲。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后来哦，在南下50公里，也在这附近是内线也有两台车事故，不过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再来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而国十抛锚车还停在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肩要注意故障车哈。台16线北上阳错入口封闭中哦，侧车道旁边工厂起火，除了封闭的阳错的入口，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爱得别注意哈。再来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啊。还有以现代路网图来看哈，这个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街道这边北上路段，现在是车多速度比较慢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的金藻进出名哦，金藻那其实它的名字叫金柑哈、哦。然后金柑因为吃起来如果是鲜食的话是酸甜酸甜哈、哦，那大部分都是加工成蜜饯或果干。而农业部的花莲农改厂最近研发出金柑果泥加工跟应用技术哈。哦，然后也把它做成糖浆，保留呢这个金藻的颜色，因为它外观金黄色小高碎哦。然后最重要是透过加工的方式哈、哦，比鲜果的产值提高至少四倍以上啊。台湾的金柑，就所谓这个金藻，九成产地都在宜兰，种植面积198公顷哈、哦。现在就是农改厂这边呢建立了金柑果泥加工的应用技术，

是进口的柑橘，而且没有颗粒感。那现在就农改场这边希望让大家吃起来真的觉得 好像拿新鲜的这个金枣来做，有这个纤维跟颗粒感，哦，这个口感就差很多了。

哦，已经6:55了。来，国二啊，有一个最新事故的通报，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国二东向19.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要留意外线车道这边呢，三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

哦，除了国二要注意东向靠近莺歌系统外移线好几台车事故，而且这是才刚刚通报而已哈，买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抛锚车也要小心。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哦，持续封闭哈。先前为什么封闭？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所以现在阳错入口无法通行，而且这个路段还有浓烟冒出来哈。爱设计拜托拜托哦，出去别时爱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所谓这对瓜西班子乐团的歌曲叫做《行》，不管你是向前行，东西南北安怎行，重点是又是一礼拜新的开始哈。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重点是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靠近匝道这边有大片的金属片掉落哦。而在国一南下169.2公里丰原前中外侧有帆布掉落哦。先前国二东向在19.5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外线好几台车的事故，现在没有看到了。而国十西行5公里过仁武路间有抛锚车哦。台16线东向16.2公里水里路段外侧有散落的沙土，而台61北上阳错入口持续封闭哦，因为侧车道旁边有工厂起火，而且除了入口封闭，这个路段也要注意浓烟的影响啊。台84线西行22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长照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恩兰，恩惠的恩，兰花的兰，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1号上午星期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里是新竹分台 FM94.9。 如果你是在桃园或新竹的听众朋友，都欢迎打开收音机，可以来听 FM94.9， 来听我们的警广早班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有一点熟悉哦。没错，恩兰呢在之前呢有曾经在这个总台，也就是我们 FM104.9 或105.1有主持过这个清晨半夜还有下午的时段。那时候呢恩兰开的是这个便利店因为清晨的时候，所以呢清晨1点钟到4点钟，那时候节目呢就叫做这个恩兰便利店。然后后来呢也有主持过周末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时候呢就叫做景广周末下午茶陪大家喝下午茶。现在呢是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就叫做景广早班机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准时起飞，10点钟我们会平安抵达降落。那当然呢我们要先来送上这个熊青叶路况齁，因为呢现在开始7点钟了，所以呢大家陆续要出门，可能要上班上学啊，或要去你的这个目的地，那车潮呢也逐渐多了起来。首先我们看到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在这个南下的地方呢我们看到说在五羊高架的地方从这个泰山转接到这里的这个五羊高架，一直到国二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是60到80稍微放缓一点点，然后继续往南走到了中壢，一直到右师这一段也是60到80的一个车速，但是过了这个右师到杨梅这一段，一直到这个杨梅休息站我猜应该是因为这个五羊高架要接回国一了，所以这一段的速度呢就剩下只有20到40所以呢比较放慢一点点，大家要开始发挥耐心了。那另外刚是讲南下的部分嘛那北上的部分呢，在国一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从中壢转接二到中壢转接一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到60。另外呢北上从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整个时速也是变得蛮慢的大概只有20到40其实赶往这个北部地区上班的朋友其实蛮多的所以这个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现在时速放缓到只有20到40，过了林口会稍稍好一点点，稍微疏解一点，提升到40到60，从林口

到泰山转接到这个北上的部分。再来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呢比较车多的地方，大概是从大溪到平镇哦，南下从大溪到平镇这个地方，现在时速是60到80。其他国三目前桃竹路段看起来都还算顺畅。

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68.4 公里这个地方，说是有散落物哦，散落物我们来帮忙通报哦。那他没有写说是在哪一个车道哦，所以大家如果打电话打0800000123进来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说除了在哪一个路段南下北上哦，那公里数哦，或者是附近呢这个地标地名哦之外，可以帮我们把路况的资讯再详尽一点告诉我们说是在中间啊内侧啊还是外侧车道，像这个国一南下 68.4 这里有散落物哦，可能也有影响到不同的车道，大家行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接下来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呢，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地方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另外呢，今天哦，在北部地区呢，高温大约30度左右。那如果你南来北往的话哦，其实中南部的这个温度呢，也跟北部不会差太大。到靠近山区的地方，稍微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焚风现象，也许会到33到35度哦。局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但是呢，高温大概都是落在30到35度左右。好，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呢，在这个桃园新竹这个地方呢发布了浓雾特报哦，所以现在能见度呢可能有些地方比较差一点哦，像气象署提醒在桃园地区呢，这能见度现在有些地方只有200公尺哦，这个起雾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雾灯的话可以把雾灯打开，也一定要记得保持行车距离。

也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准备要出门了哦。那我们来报一下这个各地的这个详细温度，还有降雨几率哦。大家知道怎么样穿衣服哦？然后是不是要带个雨具呢？好，今天呢，这个桃园是22到27度，新竹22到26度，降雨几率都是30%。那另外双北地区呢是22到28度，中部地区大概是23到32度。到南部地区的话是24到34度。刚讲到这个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是30%，那往北就是双北还有基隆也都是30%的降雨几率。然后呢，在中部地区的话就降到10%的降雨几率。一直从这个中彰投到嘉义都是10%的降雨几率。南部地区的话就比较低了这个南部地区大概0到10%的一个降雨几率。东部地区来讲的话大概是30%到6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这首是林俊杰 JJ 的《最向往的地方》，你有没有向往的地方呢？啊，这可能不是一个实际的地方，也许是在你心中哦，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好，那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9 新竹分台，在桃园新竹。

我甚至到中部地区，你在这个转到94.9都可以收听得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时间进行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恩兰。现在呢，逐渐呢，车子多了起来哦。我们看到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呢、哦，中山高呢南下的主线道哦，倒是还好，反而是五羊高架哦，车子呢车速是比这个中山高的平面呢，应该说不是平面啦，也是中山高上面，但是五羊高架的部分呢，车子现在看起来更多了一些哦。从这个泰山转接到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哦，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但这一段呢，如果你是开中山高本身的话，大概时速都还可以蛮顺畅的，可以有80以上哈。那刚讲到这个高架段呢，尤其哦，过了内坜之后，到这个中坜转接到一这一段哦，时速呢更低了一些。大概只有20到40公里，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呢准备要上中山高南下的话，那在这个中坜转接一二之前的话，建议你呢其实可以走中山高就好，不一定要走五羊高架，因为这一段呢时速是反而比较慢的，在高架部分。好，那继续往南呢，那因为可能有车子从这高架下来了嘛，到这个中山高这里，所以呢到中山高这里的时候，转下来的时候，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这一段呢车速也变慢了。继续往南走，往南走的话呢，一样是在高架路段哦。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呢，现在也是出现红色，也就是速度也是只有20到40。那也是因为呢，从这一段要从高架接回了中山高，所以高架那边就会有一点点的回堵。但呢，接到中山高之后哦，那从杨梅一直到这个新竹这边、湖口这边呢，目前都还是顺畅的。那过了湖口之后，现在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这个竹科这一段哦，大概时速是40到60左右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尤其呢，在中山高的南下哦，出口95.4这边哦，现在就是比较拥塞一点，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刚刚是讲南下的部分哦，那也有一些车潮是北上的。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竹北到湖口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是40到60。再来，我们继续往北走，走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就已经塞住了，时速大概是20到40。我们讲的是这个中山高北上的部分，桃园到林口的这个中山高的部分。那北上的部分呢，相对的这个五羊高架呢都还算蛮顺畅的哦。所以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南下，要从双北往这个新竹桃园的方向的话，其实呢走这个中山高的中山高本身可能比五羊高架好一点，但是掉过头来，如果你是北上的部分，你是要从这个桃园新竹往双北去的话，更北边去的话，那你走这个中山高本身就会比较塞一点了，可以走五羊高架。然后在国道二号哦，就是这个往机场的方向，现在呢往机场的方向，从南桃园一直到机场端，时速大概是60到80还 OK， 但掉过头来从大竹哦要到这个国道一号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是稍微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然后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现在南下都还蛮顺畅的，但北上的话大概到三鹰路段哦，就开始车子逐渐多了起来，这边速度也大概剩下40到60。接下来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这是罗时丰的《我爱唱歌》。

这是罗时丰的我爱唱歌我爱秋瓜。如果你现在在车阵当中，时速稍微比较慢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就听听好听的歌曲，放宽心。好，那我们来补充一下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呢南下 78.5 公里，这是在湖口前面，在路肩呢有一部油罐车故障停放，那停放在路肩应该是不影响车流，但你经过的时候就小心了，就顺顺的经过。好，这是在国一南下湖口前有油罐车是故障了，然后就停放在路肩。那现在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桃园到林口呢现在车子还蛮多的。那中山高呢也是有好消息的，稍早呢这个在南下 47.7 公里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机场系统前，就五羊高架呢接机场系统这个地方稍早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但我们刚刚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但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稳定，各地高温有机会达30度以上，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周三周四将是未来一周雨势最明显的时候，全台都会下雨，且中部以北需防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40%，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时源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表示，假检警诈骗手法进一步操控民众手机的通讯功能，拦截所有来电。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犯罪模式。记者杨欣报道。
4: 新北市一名刘姓上班族今年1月接获假冒门诺医院来电，对方谎称他的证件遭冒用，涉及盗领管制药品，并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被害人依指示交出个资、信用卡、网银及证券商密，诈骗集团在诱导他设定来电转接，使诈团得以冒充本人回应。短短2天内盗刷多家信用卡共19笔，金额高达260万元。诈骗集团还登入被害者证券账户变卖持股，套现约105万元，总损失高达366万元。警务证张家勋说，
5: 1米2、1米是目前来讲各个电信业者提供民众来去做转接的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转接的机制，所以诈骗集团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管道，叫民众输入刚刚这一组1米2、1米的这样的一个代号，并且要求输入完这个代码之后，还要输入这个诈骗集团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电话号码，设定这个无条件的来电转接。那被转接之后，银行其实有发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信用卡有交易的异常，所以银行要来做一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其实这一些电话不是直接打到被害人的这个电话，而是直接被诈骗集团给转接到他们的人头电话上面。
4: 刑事局提醒，凡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设定来电转接，都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切勿提供信用卡等敏感资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防止失智海啸来袭，双和医院发布全方位护脑指南，掌握护脑饮食运动321口诀，就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衰退。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指南的核心在于321原则，双和医院附近

0: 医学部医师叶天心表示，三代表的是三大饮食原则，多摄取柑橘、莓果等含有类黄酮的彩虹蔬果，以及豆类或海鲜等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因为研究证实，多吃彩虹蔬果可以让大脑年轻3到4岁，每周多吃3份豆类可以降低38%认知衰退风险。
1: 保护关联性最强的是草莓，第二名是蓝莓，还有其他像是桃子、柳橙汁、苹果跟葡萄柚汁，这些都是有跟未来认知衰退有保护关联性。
0: 三二一原则的二则是结合有氧运动和肌力训练，指南建议运动后搭配动脑的认知挑战来强化神经的可塑性。三二一原则的一则是核心观念，希望大家尽早培养大脑的认知韧性。双和医院院长李明哲强调，护脑永远不嫌晚，从认知生活形态开始就是对大脑最好的健康投资，掌握三二一做得早认知衰退少的原则，才能落实在地安老。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0: 哪会安呢？
1: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0: 警察来啊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再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呢真的车子越来越多了，毕竟呢现在已经超过7:30了嘛齁，所以大家可能都在路上了。好，那首先呢是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现在呢南下哦，五羊高架呢从泰山端开始哦，一直到桃园这一段啊，这个车多，大概时速是40到60。那再继续往南走哦，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从中立转接二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60到80。不过过了杨梅之后，要接回中山高本身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车速大概就掉到只有20到40了。好，然后呢，中山高自己车多的地方南下的话，是从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哦，现在是红通通的哦，然后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时速大概就20到40左右，然后从这个中山高的杨梅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哈，那因为就是刚刚讲五羊高架的车潮接下来了哦，所以呢现在时速呢大概是40到60，这是南下的部分。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的这个中立转接二到内坜这一段时速大概也是40到60。然后继续往北走哦，中山高从桃园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就真的比较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呢说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9.2公里，这是过了三鹰路段哦，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在我们刚新闻期间呢刚刚发生，所以呢这个后方呢一定是有点回堵的，影响到后方车流了，他经过的时候呢要放慢速度，要专心开车。

然后国道三号哦，其实在这个刚讲哦，就是因为受到那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整个是从三鹰到树林这段呢现在是比较放慢的，时速大概也是掉到了40以下。但其他国三的路段现在相对哦，在这个桃园新竹这一段也都算还算好走。倒是国道一号的话，这个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科竹北哦这一段呢，南下北上呢，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的。

有时候在车阵当中真希望有一双翅膀，对不对？但我们飞越这个车阵哦，好，精神飞跃，飞跃法，胜利法，林依晨的翅膀。

尽管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在这个台68线啊，东向呢往竹科出口的方向，车子也是蛮多的。好，请大家经过这些车多的路段呢，要发挥耐心了哈。我们就听尽管，然后如果有替代道路的话呢，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那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哈。那在车阵当中，我们就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或是呢这个恩兰会送上一些实用啊有趣的一些生活资讯。好，那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国道的交通状况好了。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的部分，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我现在走红毯了哦，时速不到40。过了中立服务区呢，到内坜这段稍微提升到了60左右，但是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二呢，时速又掉到40以下了，就是走走停停。好，再往南呢，那中山高到了这个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这一端哦，因为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哦，所以呢这一段哦，就是杨梅端这一段哦，到杨梅休息站，不管是在高架上面或是中山高本身，都是比较慢的，车子比较多。然后南下呢，从福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这段呢，现在大概时速是40到60。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啊，从新竹系统呢一直到这个新竹这一段竹科之前呢，时速大概也是40左右，40-50。然后呢继续往北走哦，现在北上的部分呢又比稍早稍微好一点点了哦，这个车潮有一些消化了，因为稍早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哦，中立路段一直到桃园哦，这一段呢稍早是比较慢的，那现在时速大概有提升一点点哦，大概是50-60左右，不过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哦，那个中山高林口爬坡段嘛，所以这一段过了桃园之后北上呢，时速又掉到了40以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呢，从这个莺歌系统哦，一直到高原这边呢，大概是60到80的一个车速。南下的部分，然后呢从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系统也大概是60到80，还可以接受啦齁。那但掉过头来国三北上的部分，你如果从新竹系统上来哦，往宝山的方向开的话，这段呢稍微时速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我们继续

往北走哦。国三呢北上现在看起来桃园新竹路段都还算 OK、就是顺畅的，那一直要到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国三呢也是慢慢车子多了起来，时速掉到40以下，不过呢已经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了，这是国三的部分。好，那国二的话，国二呢往机场端，往机场的方向哦，就是从这个中山高接上来哦，往机场的方向一直到大竹之前这段时速大概是40到60。好，这些路段哦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那有路况呢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不管是市区的电话市区的路况，或者是这个国道的，或者是省道的路况，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让我们知道。

听到这一则讯息，那么我们用的是过去式 When did you get it？ 因为你他既然知道，所以可见他就已经知道在过去得到这个消息了，所以要用过去式。那么多复习两次哦，下次你问他说，哎，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消息？ When did you get it？

0: 那句话又说了 What makes the meeting so urgent?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What makes 什么使得 this meeting so urgent? 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词 urgent 就是紧急的。哇，非常紧急啊，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我们就 Oh, this is urgent 这个是一个紧急状况。那么这个句子呢 What makes the meeting so urgent? 什么是使得这个会议这么紧急，是为什么这个会议这么紧急呢？那么这个句式呢非常的好用哦，这个美国人日常英美人士在日常生活上常常用，比如说什么让你不开心啊 ?What made you so sad? What made you so sad? 那天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啊？或是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呢 ?What makes you so angry? What makes you so angry?Angry, 好，什么使得什么东西怎么样，你都可以用这个 What makes 先加上受词，再加上形容词。那么这个句子呢，为什么会议这么紧急，发生什么事？ What makes the meeting so urgent?
1: I don't know either. I don't know, 就是我不知道啊，所以我不晓得是为什么 either 这个字摆在句子的尾巴，就是也不。如果我们今天讲，哎，你不喜欢什么东西，我也不哎，你可以讲 I don't like something either. I don't like something either. 所以 either 这个字就也不知道。I don't know either. Maybe it's about the new project. 那你不知道，你来猜测一下下，他讲 maybe 或许是 it's about the new product. Product 这个字就是指产品、商品，所以可能是我们要讨论一个 new product 新商品吧。
0: 好。那我们再听一次这段办公室英语对话。
2: Good morning, Linda.
3: Hi, Jeff. Do you know that we'll have a meeting at 10:30?
2: Really? I didn't even know that. When did you get the message?
3: This morning.
2: What makes the meeting so urgent?
3: I don't know either. Maybe it's about the new product.
0: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One, meeting.
1: 名词会议
0: 2. Message
1: 名词讯息
0: 3. Urgent
1: 形容词紧急的
0: 4. Product
1: 名词产品
0: 5. Either
1: 副词也不
0: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要为您介绍的重点是When did you? 后面加上动词原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句子说 When did you know that?
1: When did you know that?
0: 你何时得知的？那么用 did you 表示是你过去什么，所以这边是问你什么时候怎么样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When did you get up?
1: When did you get up?
0: 诶，你什么时候起床的？那起床当然已经是过去式， It's in the past.所以当然用的是过去式。下面说 When did you go?
1: When did you go?
0: 你什么时候去的呢？那么这个呢，去过了当然也用过去式。 Exercise 实战演练。 Lisa has quit the job.
1: When did you know that?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xercise。 他说了 Lisa has quit the job。 Lisa 就是丽莎咯， has quit the job。 quit the job 就是辞职。 quit是一个动词，就是辞去的意思。那么要小心哦，它三态同形 quit, quit, quit。所以说 Lisa 刚刚把工作给辞了。他说 When did you know that?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呢？好，今天为您介绍的实用办公英语语句是 When did you get the message?
1: When did you get the message?
0: 你知道每天在上班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的讯息啦，所以诶，你说诶，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下次英文就可以问 When did you get the message? When did you get the message? 不要忘记咯，要用过去式。好了，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斌老师。
1: 我是武通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与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5: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